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受害人每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富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新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好，没错，那今天是9月28号，也是教师节哦。那今天有没有让你想起呢，在你求学的时候呢，一些点点滴滴对你好的老师们？好，8:07呢，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403.5公里，靠近林洛交流道的路间有个东西掉落的现场。那再来呢，有只小动物小狗狗跑出来，这边是在台74线西向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路间，有黑白相间的小狗狗跑出来了。

这首歌是来自卜学亮所演唱的《子曰》。8:12，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403.5公里，这边有掉东西，它是掉落在路肩，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台74线西向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路肩，有只小狗狗跑出来了。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当中，如果说你要准备上交流道的话呢，特别留意这边有一些号志灯。好，那在台84线的西向33.4公里，在内线车道有个铁块掉落在现场了。在国道3号北上118.7公里，在内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有一些架设的交通管制进行当中，那一直会到10月11号，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国庆大会结束之后才会撤除。那管制的地点呢，是在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另外呢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会经过的话呢，也请大家先来避开，会比较用这个一些就是交通

通的地点，然后交通管制的地点先来避开了。那目前呢，看到高工局的路网图呢，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哎呦，已经出现了车潮啦。北上在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这个地方，到

好，明仔载星期二就要上班啦齁，那今天赶快把握最后的一天连续假期放假，好好的出去玩了。好，那关于开车的时候呢齁，也是要注意到这个油价的部分哦。那今天齁，这个台湾中油也宣布说，在凌晨零点开始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是维持原价齁，就是没有调整啦。那这个参考的零售价格呢，925千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千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4.7 元，超级柴油29.9 元。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是有一些交通疏导的措施，提醒驾驶朋友，今天中午12点一直到21点，在国一的部分的北上虎尾浦沿系统的路段还是需要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在西滨的北上路口也是封闭的。那至于在国五的部分呢，13点一直到18点，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路口实施高承载，也请用路人能够多多的配合。至于在路况方面，北部路段方面，目前在国一的路段呢，南北双向的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也是相当良好的。至于在中南部路段方面都是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
2: 拜
1: 拜。

这首歌呢是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一直走》。8:20，好，那今天呢，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呢，今天北返的车潮可能会涌现了。当然，现在早上7-8点还算 OK 哈、哦，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来得及，赶快出门的话呢，当然赶快出门会比较好啦哦。好，北上的话呢，哈、哦，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车多。那在国一南下的372.7公里，刚过五甲路段，小客车压到散路物就爆胎了哦。那现在呢是占用在来辅助车道来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那高工局预估今天可能用色的地点，包含在国一北上的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哦，这几个地方可能会在今天出现了拥挤。国道3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也是一个车多可能会出现的地点呢、啊。在国道5号的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好、哦，这边一样哈、哦，在北返的车潮还是会涌现的。国6往西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呢，这边也是车多的地点呢、啊、哦。好，今天呢，好、哦，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相关的一些车多的情形跟疏导措施了。好，那有个铁制品呢掉落的情况还在持续处理、哦、在台61线南下的 146.6 在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路间，铁制品掉落在现场。好，那在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呢、哦、目前的车位好像快要满了、哦、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也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哦、现场都是有会有员警来进行交通的指挥跟疏导车潮。好，统一发票已经开奖了嘛，希望你都是这个能够中奖的幸运儿啦。好，但是呢有时候你可能收到简讯或者是 email 通知你中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先不要那么高兴，不要高兴的太早，那先来留意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多了，那就连我自己呢也是有收到类似这种状况，想说这个统一发票这个中奖的通知，好，那想说很开心嘛，那能够中奖，但是一看说不对，这个邮件怪怪的。那首先呢，他的光是这个寄件者的那个 email 那个网址就不对了，比如说在某某的购物网站好了，但是他明明就是在这个购物网站寄的简讯，可是却没有任何的跟这个有关的网址，这个时候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呢先不要急着操作，因为通常在这种邮件或者是说简讯下面都会附一个网址给你点进去，那结果呢他会要你输入你的个人资料啦，然后信用卡资讯等等的，想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兑奖嘛，就是把这个奖金汇给你。好，但是呢其实这个就是诈骗的网站，它就是一个钓鱼的简讯就对了。那假如说你把这些东西给填进去之后的话呢，很有可能你的个资都会外泄。好，这个很常发生哦，不管是在发票中奖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参加活动然后中奖的讯息哈，它就是会诱导你进入假的网页哦。你可能点进就会发现说这个不就是官方网站吗？好，但是其实都是假的，那你要这个仔细看一下这个网址到底是不是对的哈。好，所以说当你收到呢不管是简讯还是 email 通知你中奖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回到这个官方网站，正规的官方网站，你不要点里面的这些资讯或者说里面的一些连结，因为它可能会连到假的。好，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他通知你在某某网站中奖好了，你就回到那个某某网站的官方网站，然后去查询去看说你的消费记录啊，那通常他在里面也会有一些中奖的资讯栏位，你

可以去看看说是不是真的有中奖。好，所以说再三查证真的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是你这个页面就是填到最后发现说他要你填信用卡的资讯的话呢，诶，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小心了。那尤其是你一定要再次确认说这个寄件者的信箱跟 email、哦、还有这个网址等等的、哦、就是要查证之后呢你再来做后续的动作。

七秒钟的记忆来自徐良，8:28。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准备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国一南下372.7，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小客车因为加到了这个散落物，那它现在呢就直接停在辅助车道做后续的处理。台61线南下146.6，在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路间，铁制品散落在现场。还有个铁块呢掉落在台84线西向33.4公里内线车道，有个铁块掉落。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0: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5: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6: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早上8点36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五甲路段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4线西向33.4公里在投射交流道的内线车道铁块掉落在现场。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就开始车多了，一路来到了平林路段，这边都是车多的地点。那再来是南北双向的这个国道三号接国五呢，车流量也稍微增加了。在国一国三在这个中部南部地区大致上的行车状况大致上是良好的，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但是呢记得在车辆顺畅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还是要小心开车。好，那有一个这个是事故啊，发生在台65线北上的7公里，在板桥二出口要下县民大道的方向，这边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詹雯婷所演唱的《永爱》。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好，这边在南下了哈，国一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间抛锚小客车持续处理，铁块掉落在台84线西向 33.4 公里啊，在内线车道铁块掉落在这个地方，台65线北上7公里在板桥二出口要下县民大道的方向，这边有事故发生。再来是台14甲线呢，现在在五岭停车场都已经快要满场了，所以说目前的车多情形，相关的交通单位也在进行疏导， 也请大家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过了。好，看到路网图呢，现在8点钟快要9点了，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到头城跟平林路段时速已经变慢了，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同时呢，今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呢，高雄在管制呢，哈，那只有在国道五号的这个地方在进行的，那是从下午的一点钟到晚上的六点钟，好，高雄在管制呢，在今天是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针对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进行高雄在管制，也要确保呢，好，这个时段跟路段要确保坐满三个人以上才能够出发上路，利用这个路段的。好，那收费的措施一样都是采单一费率哦。那差别收费的部分是从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来进行收费。好，那目前再来看到说排除消息啦，先前掉落在台84往西的 33.4 公里投射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的铁块都已经顺利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叮当演唱的歌声好难得。像目前呢，在台76线西向 25.7 公里刚过林厝路段外侧路间有只小黑狗跑出来，好，它在外侧路间行走之外呢，它还有可能会跑到车道来哦。台76线西向 25.7 公里刚过林厝路段外侧路间小黑狗在现场游荡。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 372.7 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小客车压到散路物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台65线北上7公里板桥二出口要下县民大道的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1: Yo kid, check it out, Joe.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酷龙二人组所演唱的《冰冰冰》。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排出消息哦，先前在南下的 372.7 靠近松山四路出口小客车匝道散路物的情况现在都排除了。那在台76线西向 25.7 刚过临错路段外侧路间小黑狗出没，那有可能会跑到车道这边来哦。台65线北上7公里，在板桥二出口下这个县民大道的方向车流量都会比较多，那主要是因为呢现场有发生过事故。

南到头城跟平林路段时速都已经开始变慢了，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的速度，北上的朋友呢特别的保持耐心。好，那现在在台65线北上7公里，在板桥二出口下县民大道的这个地方，事故处理持续进行哦。台65线北上的7公里这边的板桥二出口下的县民大道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好，那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好，那时间呢会一直到国庆大会整个结束之后呢才会整个撤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今天呢还是一样天气非常炎热哈。那气象署呢稍早也是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针对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跟屏东县、花莲县，都是在中午前后呢，这个发布了黄灯的讯号，所以说就是非常温度非常高就对了哈。啊，也请大家在户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喝水，避免热伤害了。

好，那另外呢，看到路网图呢，现在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这边哈，从左营端到顶金路段，时速会稍微慢一点点了，这边的车流量就会稍微多了。好，那如果说你要准备上交流道的话呢，提早排队哈。那在下交流道的话呢，也请大家依序的来前进，千万不要来插队了。那当然呢，持续注意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到头城以及平林路段这边的车流有在增加当中，而且速度也是越来越慢。但还好呢，目前就只是单纯车多哈，那你可以放心的利用。但是呢，好，你在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耐心的。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这边那边》。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94.7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而在外侧路肩还停了一台小客车。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7公里板桥二出口下县民大道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发生。台76线西向24公里要往鹿港方向过了林厝，外侧路肩有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那也有可能会跑到车道这边，也请大家小心了。那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在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从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今天也会很多。那在收假日这一天，高工局也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那今天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四往西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建议出发前呢，先上高工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调整的动线避免拥塞了。好，那另外呢，也请大家驾驶车辆之前务必要养足精神，并且系好安全带，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7: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6: 啊，你怎么知道的？
7: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6: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孙燕姿所演唱的《零缺点》，9:11。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195公里，在内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那在路间呢，还有一台抛锚故障车。国三北上194.7，这边在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好，在外侧路间这边，好，不会不会是同一起状况呢？因为相距大概300公尺左右而已啦。哦，好，总之呢，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台76线在西向的24公里，刚过林厝路段外侧路间有只小动物跑出来，好，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0: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戒瘾戒毒协会简成芳副主任来跟我们聊聊毒品的问题。副主任你好。
4: Jacky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像是这种毒品的本身，它是会有一些依赖性嘛，那这些成瘾呢，好像也是跟上次讲到的压力啦，还是创伤，甚至这些孤独感，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那到底呢，还有没有哪一些因素呢，就是他们在戒除毒品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有反复复发的一些可能呢？
4: 是，我们在辅导的实务当中，我们会发现到，很多个案其实在早年都会有一些逆境的经验。那所谓逆境的经验，就是说，在他早年的时候，可能经历父母的离异啊，或者是比较糟糕的，可能是有这个家暴，或者是像我们也会遇到比较特殊的族群，也就是同志族群。那可能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在家庭当中，不见得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纳。那这样子的话，会导致说，在他的内心深处呢，会从小就缺乏这个温暖或者是爱，会在心里面当中会很需要获得一个认同或者是归属感。那这样子，他会一旦他遇到毒品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透过这个毒品去得到他所想要的一个人际关系跟支持。
0: 了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都没有人懂我，但是只有这个东西他懂我，然后他就是反复的来进行使用，因为他没办法在其他人还是说其他的地方得到一些所谓的归属感也好，还是说一些认同感，

0: 他可能反而又去接触毒品这个样子了哈。好，所以说一个人真的是想要就是改变这样的想法啦，还是想要走出来，就是有没有一个最关键的支持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如果说亲友啦，还是家人，就是可以在旁边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支持跟关怀呢？让他们可以更加的有勇气，能够走出这个阴霾呢？
1: 我想这个家人的支持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

0: 怀疑，会觉得说，哎，你这么晚了，那你要去哪边？哦，或者是你是不是你又再去用了这样子，会有这样的担心。嗯，那所以这个其实都会让他们造成二度的伤害哦。嗯，那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过来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分享志工，嗯，他跟我分享说，当时候他被这个被警察抓的时候，嗯，他被铐上手铐，他感觉到非常的惊恐。嗯，那个时候警察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就是想要打电话给谁这样子，嗯，那他直接就说，我想要打给我妈妈这样子，嗯，他就承认说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妈宝这样子。嗯嗯嗯，那结果后来这个妈妈就来了，那他的家人啊，姐姐啊，姐夫都来了，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到说，他的妈妈生病了，嗯，然后他的这个脖子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瘤。嗯嗯，然后他就开始感觉到很惊讶，然后很懊悔，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他是这个他非常爱他的妈妈，可是因为这个用毒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注意到他妈妈居然生病了。嗯嗯，然后这个姐姐呢就是也二话不说就是帮他去处理这个保释金等等的程序的问题。嗯，然后也没有多问这样，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获得家人的支持是非常多的。
1: 对，
0: 那这个妈妈甚至是直接跟他就是说，儿子啊，就是你今天不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其实这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嗯，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平淡的话，却在这个个案心中它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嗯，所以以至于后来他下定决心，就是说他跟这个检察官他想要去争取缓起诉的机会，他不想要再被关了。嗯，然后他也希望说在所剩的他所争取到的时间当中，他可以去好好的陪妈妈去走完这个疗程。嗯，然后他来到我们协会当中，他也这个下定这个立志说他要来去做这个分享志工，也就是他要把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去跟其他的这些有跟他类似经验的这些个案们去做分享。嗯，他想要去鼓励这些人去一起走出来，所以这个家人对他的支持力量是非常大的。
1: 嗯，好，所以说副主任讲到这个案例呢，我想呢真的是有触动人心。好，一开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他就做坏事啊，他就吸毒什么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吸毒的人他被铐上手铐，甚至是说他的家人来帮忙来看他什么的，其实都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也因此呢对他来说家人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呢他就是因为这个亲情的力量，他愿意去戒毒，他愿意去做一些更多的事情，获得缓起诉，然后让他更有时间去陪伴他的家人。好，其实很多这种吸毒的人他们常常都会说一个借口吧，就是说我想要放松，压力太大了我才去使用毒品。我想呢这个不管是在电视上还是在新闻，很多的吸毒的人可能会都会讲到这些话。那今天我想要请副主任呢跟大家来分享说，那我们平常到底要怎么样去纾压呢？是不是有一些技巧来跟大家分享？
0: 是，我们协会呢其实是会教大家所谓的一个正念减压，嗯，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最基本的腹式呼吸。那它算是一个静心的练习，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情绪调节、冲动控制的一个能力哦。嗯，那其实它很简单的，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第一个练习就是透过这个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上，那把我们的呼吸拉长，透过腹式呼吸的方式把我们的心慢慢的去静下来，调节我们的呼吸。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够去平衡我们的自律神经，也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嗯，那就是说其实是在这些用药的这些族群当中，他们的这个睡眠困扰问题其实比例又是更高的。嗯，那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呢，他们其实会发现到说可以帮助他去调节睡眠。所以第一个，有一些人呢，他想要去试用毒品来去助眠，这个方式他就可以去用这个我们讲的睡前你可以去练习腹式呼吸，嗯，来去达到放松。那所以他会有一个帮助我们 静下来的一个效果。再来就是说可以得到我们一个深度的放松之后呢，我们的精神也会比较清晰，脑袋会比较清楚，

0: 那因为有一些个案他就是说，哦，我要用毒品来提神嘛，
1: 对，
0: 好，然后可以帮助我赚更多钱啊，那不用，你只要好好的去透过这个练习我们的正念哦，那你一定可以去获得很高的一个正能量，那你精神你一整天只要你透过足够的一个练习，会发现到比你没有练习要好的非常多。
1: 没有错，就是说因为生活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压力嘛，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也好，但是呢，其实透过我们刚刚副主任的分享，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有正能量，你有了正能量之后呢，你接下来面对的事情甚至是说，你面对的挑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说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副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还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吗？
0: 我们讲到说这个戒瘾啊，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替代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在帮助这些个案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可以去这个，如果在这个渴瘾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去吃东西，或者是去找一些可以真的正向支持你的朋友。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带给这些个案，不管是正念的呼吸这些替代的方式，最重要的还是他要能够去下定决心去面对他自己，同时呢他要能够去重整他的一个生活模式跟一个生活圈，然后达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我想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戒瘾来讲最根本的一件事情。
1: 是好，所以说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毒品的种类跟形式都是不断在改变，也随着这个新兴的毒品呢，不仅容易取得，甚至还会伪装成日常的用品让人防不胜防。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副主任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毒品所带来的一些危害哦。那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尝试，一起来拒绝毒品。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副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9: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台61线北上163.8公里，在路肩躺了一只动物。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195公里，在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在路肩还有抛锚车。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哈，那在进行这个玄宝大桥改建工程。台北市凯达嘎那嘎道哈，那这边是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的地点哦。那时间从9月26号就已经开始进行了，会一直到这个国庆大会整个结束，好才会整个撤除。好，所以说你这个时间的话呢，会利用这个路段都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交通管制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泪桥》。好，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195公里内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那在路间还停了一台抛锚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通管制。那排除消息，在台65线北上7公里在板桥二出口要下县民大道的方向，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来自阿庆所演唱的《线上聊》，9:38了。好，目前在国一南下137公里，靠近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护栏呢，哈，这边有施工的人员在进行施作。在台65线稍早在北上7公里板桥二出口下县民大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目前在台61线双向从94到102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改建跟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好，这个地方的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了。那还有呢，在这个先前在台84线西向33.4公里掉落的铁块是已经排除。好，那记得呢，你有载东西的话呢，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4天的最后一天收假日哦。那今天的车潮在国道5号的北上，从宜兰到头城以及平林路段已经开始在拥塞了哦。尤其从宜兰到头城路段的话，目前的时速40公里上下。那其中呢，其他呢，在这个北部地区哈，国一、国三的表现目前都是非常的良好，你都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

好，那为了有更好的收听品质，在明天9月29号台东地区，好，台东地区的西川发射站呢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维修，在明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会办理这个发射机的工程作业。好，那这个期间呢，台东地区的 FM94.3 将会暂停播出，那这个时段的这个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101.3，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利用网络广播或者是手机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来进行收听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Masuka 跟 Lilian Chill Guy， 9:43。目前在国一南下137公里靠近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人员在进行除草的作业工程，好，请大家留意在外侧护栏的这些人员的安全。台61线北上的105.2公里后龙路段内侧有东西散落在现场。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哈，在北上的话呢，也紧缩了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好，北上的车潮呢已经开始变多了哈，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利用哈国道5号北上的话呢，宜兰开始车多了哈，宜兰一路来到的坪林路段北上的车流速度都是非常的缓慢哦。那同时呢，也要请您注意呢，在今天都有高层在管制措施，在下午的1点开始针对了国道5号的北上，好，那这个地方都会进行好这个高层在管制哦。在今天9月28号星期一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呢，针对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实施高层在管制措施，好，特别留意哈，在北上的车潮今天还是一样会很有挑战性哈，提醒大家啊，提早出门还是会比较好啦哦。好，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内侧路间，有只狗狗躺在地上不能动。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耳边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廖文强所演唱的《背光的人》。9:48啊，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肩连接车抛锚故障了。好，后方有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肩停了一台连接车了。在国道3号北上373公里田寮地磅站，在内侧路肩有只狗狗躺平。台61线往北105.2公里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黑色的物品散落在现场。台74线南北双向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所演唱的《最初的梦想》。好，目前在国一北上 103.5 公里新竹系统在路间啊，连接车停放在现场，有放了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再次注意安全。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施工人员在护栏外的除草作业，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37公里靠近铜锣路段外侧护栏这边有施工的人员进行施作。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已控都已经开启当中了。台61线呢，这边是在北上的 163.8 在深港路段路间有躺了一只动物。好，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是四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在国一国三大致上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蛮 OK 的，那只有在国道5号呢一早就已

出现的车流，那现在已经变成紫爆的现象了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宜兰到头城这边是非常的拥塞哈，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北上过了平林之后哈，这边的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好，所以说往北的朋友呢，在头城到平林，好，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地点。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好，再提醒大家告诉跟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新的距离》。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好，希望这四天的连续假期能够让你好好的充电，准备迎接要开工了。好，明天早上啊，这个明天是星期二嘛，好，就准备上班上课了。好，希望大家一切都顺畅，一切都平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连结车抛锚，后方有放警告标示。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内侧路间，有只狗狗躺平。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进行交通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要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那会一直到这个国庆大会结束之后才会整个撤除。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北返的车潮呢将会涌现哦。那高工局也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05百万车公里。那预估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1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3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六往西，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好，也请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先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并且呢，在注意安全，那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维护自身跟他人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

0: 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三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4: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5: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早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7，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今天的9月28日9月28日星期一，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很久没看呢，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出国了一趟，去泰国了一趟，然后呢，回来之后声音不是很舒服，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听得出来，我现在声音呢还是比较有磁性一点点啦，所以之前呢还是麻烦其他的主持人在空中代替我陪伴大家。不过今天呢由 Amy 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收假日，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好，今天呢是9月28日星期一，是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教师节。先祝所有的这个教师们，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当然我觉得老师他除了是一个职业之外，也是一个角色。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某个人的人生当中也是他的人生导师，或是他的情感导师也说不定哦。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把握这个最后一天休假日，可能很多朋友呢要返回自己工作的地方啊，有些人呢把握这个最后一天赶快出去玩。今天呢各地天气是多云到晴。

晴，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阵雨发生的机会，白天高温32到35度，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还是偏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呢，今天在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另外，在本周三之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呢，水位是偏高的，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区呢，请注意这个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安全了。那么第25号台风舒利基，它是位在日本那霸附近海域，逐渐朝东北来远离，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其实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呐、只有在国五这边哈，车潮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的话，其实基本上看起来都还顺畅。所以如果呢，你要利用现在的这个时段来开车上路，也是很 OK 的。但就是国五的朋友们真的辛苦了哈。现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只有16公里，目前看到即时影像也是走走停停啊。那过了头城之后呢，到平林路段有好一点，车速提升到43公里。那过了平林之后呢，车速目前看起来都是 OK 的。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间有连接车抛锚，现场是有放警告标志，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73公里，田寮地磅站内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躺在地上不动。再来是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137公里，靠近铜锣外侧护栏呢，有施工人员走在护栏外面，正在除草当中。台61线北上的105.2公里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同样是台61北上174.5阳错路段，路间是有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小心。另外呢，在台74双向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补充一个排除讯息，在台62线西向10.8公里暖暖前外线车道，原本说有一包垃圾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喽。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刚回来的那个国家，就是泰国。我是前上礼拜回来的嘛，然后呢，发现我回来之后不久啊，这几天在曼谷呢大淹水。其实我在曼谷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在下雨，因为现在其实算是泰国的雨季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到一些，比如说夜市啊。我在的时候通常都是晚上的时候在下雨，就是大概傍晚晚上的时候下雨哦，所以白天其实还好，但是这几天呢，哇，雨势非常大，听说有连续20几个小时都一直在下雨，然后看到好多路段呢，整个人呐、是半个人呢，就是都被淹在那个雨当中，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呢是要划船，哇，真的是蛮危险的哦。我就想说，哦，庆幸我已经回来了，当然也是很希望呢，在当地的这些民众不要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在曼谷当地的民众呢，甚至是已经被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希望大家都平安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泰国的巨星，他是 Lisa， 这首歌叫做 Sawadika。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现在时间是10:19，欢迎你持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6.8公里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入口匝道这边有刹车皮掉落，请小心了。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并且紧缩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

那今天呢是这个四天连续假期的收假日哈。高工局预估啊，今天上午国五的宜兰到平林就会出现北返车潮，确实现在这个车潮蛮明显的。至于西部国道的车潮呢，大概要到下午才会来出现这个北返的车潮哈，所以建议，如果你要北返的民众啊，在中部地区的话，你可以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也就是 right now 现在。你如果说休息的差不多，精神蛮不错的，现在呢可以考虑就出发。因为目前在国道上面哈，除了国五之外，其他路段其实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的。那高工局预估今天在中午过后，拥塞的路段可能会是国一的北向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预估呢是今天的中午过后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

好，那今天呢，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啊，今天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会是封闭的。那么高城在管制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城在管制。好，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87.4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事故，也是提醒大家好，今天呢是休假日，所以在路上的车潮，虽然说现在国道上面车潮还没有那么明显，但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行车注意安全，要多多小心了。继续来听歌啊，伊是9M88这条歌嘞，就是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啦。好，这条歌叫做《足久无见》。

就顾不见，他是9M8810:26。国道一号北上87.4湖口服务区前，目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216.8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这边有刹车皮掉落。那么要提醒到的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时间呢要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就是到这个国庆晚会之后。另外呢，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除了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真的很辛苦，车速只有15公里，过头城到平林路段时速41公里。除了这一段之外呢，有一些地方也是慢慢的有涌现车潮了哈，像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不到60。再来往南走，来往中部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是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速54公里，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慢。那其他路段呢，基本上目前看起来时速都是至少80公里以上，都非常的顺畅。所以啊，如果说中南部的朋友你现在休息好了，你觉得精神很不错了，你可以考虑现在开车上路，因为目前西部国道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好，今天是教师节，你有没有跟你的老师来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呢？我记得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啊，还会写那个教师节卡片，然后听说现在的小朋友呢也是很流行啦，好，有一些会用那种一化的，可能比如说就传个讯息给老师这样子，我们以前可是不敢这样子的呢。然后啊，像有一些可能是那种科任老师级任老师等等的，就是大家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种教科任的老师呢好像会比较受欢迎一点，而且通常是比如说教一些艺文方面的，我自己的经验啦，我从小到大呢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艺文方面的老师，音乐老师啊，美术老师啊等等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课比较有趣吧所以呢很容易就觉得说这些老师也比较好玩一点。我今天也有跟一个我的老师说教师节快乐，是我的课余老师，就是卡尔。昨天他刚好传了一个影片给我，就顺便跟他说呢，这个教师节快乐。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还有保持联络当中的老师呢，我觉得其实蛮难得的不管是大学的啦，高中、国中、国小，甚至是幼稚园，你如果跟这些时段的老师呢还有在联系的话呢，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也不要忘记传个讯息告诉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的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十点三十七分，来看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8.2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有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

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16.8 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入口匝道。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好，排除讯息哈，台61线北上 105.2 后龙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原本有黑色掉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1北上 174.5 阳错路段路肩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了。

好，今天呢是这个4天连假的休假日，不晓得你在这4天当中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我真的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有啦，我礼拜六那一天呢，我有出门去参加两个算是手作活动吧，就是两个体验活动这样子。除此之外呢，我真的几乎都没有出门，我就整个瘫在家里面。但我也不是就瘫着，我也是有整理，因为我上礼拜才刚出国回来嘛，我就整理了我出国回来的行李啦，还有一些伴手礼呀等等的。然后呢也把房间打扫了一下，所以就是还是有做家事的，然后还有洗衣服啊晾衣服啊等等的。那除此之外呢就看书滑手机认真的休息啦，因为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说我的声音呢目前还没有恢复到我平常的那个状态，现在是比较磁性的那个样子。那这几天就算是在好好的休息当中。不过我看到蛮多的朋友呢在这几天当中可能有出去玩啦，或者说呢烤肉哦，大家中秋节真的很爱烤肉啊，或者是说呢去哪里玩啊等等的，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还有返乡。但是啊真的是辛苦大家了，我有看到呢有些朋友不管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好，或者说自己开车也好，其实呢这个连假嘛难免人潮车潮就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在连假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呢比较晚才到家，真的辛苦了哈。我们来看到，这是国一北上243.4，靠近斗南路段四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

目前呢正赶往处理当中，后方排队1公里。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呢西部国道的北返车潮其实慢慢的有涌现了哈。那么像是在北部的话，国五的北上是从宜兰开始一直到平林，这一段非常的辛苦，那也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接下来来听到的是田馥甄，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最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干净的房间》，在4天连假之后，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哎，自己的房间是不是太过脏乱了，太过随意了，也要赶快的来让它恢复成干净的房间。

干净的房间来自田馥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要维持一个干净的房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耶？因为像我呢就是一个头发很多的人，然后很会掉头发，所以以前我妈妈就常常

常念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地板就是永远都有这么多的头发，即使他每天都已经在清扫了，但我就没有办法啊，因为我就是头发很多很多，然后走到哪掉到哪，我也不是说自己去拉扯那个头发，有没有，就真的是走到哪里掉到哪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困扰的耶。而且很多时候呢，你就是随意的无心的一个小动作，然后等到你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怎么房间又变成一团乱了。比如说呢，东西没有用完之后立刻放回去，像是你的比如说什么钥匙啊、剪刀啊、胶带啊这种小东西，你可能想说啊，用完之后放在桌上一下下，等一下再放回去，结果呢没有放回去，日积月累之下，像是我的梳妆台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梳妆台呢就是有很多里里扣扣的东西，有我的一些首饰啦，好，还有一些文具，对，我的梳妆台有我的文具，就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哎，怎么我的梳妆台还有什么运动饮料，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就决定不行，这样真的不行。但是我每次呢出现这样心情，然后收拾完之后大概最多两个礼拜吧，就是又固态复萌了。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东西真的很多，因为像是我去过我朋友家里，然后他的家呢东西就是很少，很极简的风格，所以他说打扫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你就不用花很多的心力嘛。但是因为我呢房间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就有很多的缝隙可能会卡灰尘啊之类的。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243.4 靠近斗南有四部小客车追撞，专用内线车道，目前后方排队一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推车在走，请小心。再来，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 88.2 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有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另外是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入口匝道，也已经通知处理。

好，今天呢是休假日，那么高工局预估啊，今天的交通量会达到1050000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1 倍，其中呢北向的交通量会达到5900000车公里，是平日的年平均1.3 倍，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啊开车上路哈，不管是北返啊南来啊，好，都要多注意一下了，因为今天的车潮肯定是会比较多的。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家谦的歌声，这首歌叫秋叶原，不是日本的那个地名哈，这个缘呢是缘分的缘。林家谦之前出了四季的单曲，针对春夏秋冬呢各推出了一首歌，这首秋叶原呢也很有秋天的感觉，但说实在话，现在这个时节应该在台湾要算是秋天了吧，除了前一阵子呢有那个短暂的大概一周还是两周的那个凉凉天气，大家还记得吧，现在呢又变热了，而且其实我从泰国回来之后啊，我就觉得台湾比泰国还要热，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曼谷的时候哦，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雨季的关系，他们在雨季下雨嘛会比较凉一点点，那白天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因为像清晨的时候他们也是刚下雨，所以白天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热，但是我一回台湾我觉得说天哪，台湾比曼谷还要热。

所以我每次到了这个季节呢，我都会非常的想念那个秋天的感觉，秋意，然后凉凉的，有一点微风吹来，可能加件薄外套，而不是像现在大太阳出现，对不对？来听到的是林家谦的歌声《秋叶原》。

秋叶原来自林家谦10:53，目前即时路网图在北部地区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到头城这段还是很辛苦，车速18公里。过了头城，北上到了平林路段，时速大概40多公里。另外北部地区还有国一北上，从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车速稍慢哈，低于60。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目前也涌现车潮了，时速来到30多公里。来往中部走哈，中部呢在国道1号北上，从大雅系统到后里路段，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来继续往中南部，这是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38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的时速低于60公里。

好，那另外呢，也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推车在走路哈。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

多不好走。另外先前说国道一号的北上 88.4 湖口服务区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确认没有人受伤，不过后方排队5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也要提醒大家，金广台东分台西川山发射站将在明天9月29号星期二上午的10点到中午12点来办理发射机电缆接续工程。在这段期间呢，台东地区调频 FM94.3 频道会暂停播出。那么这个时段的台东地区朋友，建议可以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 频道以及网络广播，或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11点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江蕙二姐歌声《爱最棒的鱼》。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推车在走，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243.4靠近斗南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216.8公里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掉落刹车皮，先前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60公里，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16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来到了42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超过40，也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路段车速42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彰化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来到42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大概35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四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4: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

0: 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绿黄色社会，这首歌叫做阳光明媚，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哈。今天也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如果呢你要把握这个最后一天假期出去玩的话也是可以，不过现在应该有蛮多的朋友呢是把握这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赶快返回到工作的地点哈。现在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状况，目前在国三南下 225.8 公里中兴交流道附近，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前车预见啊会急刹车，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请您多加留意。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88.6 湖口服务区前中线车道的五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现场也没有人受伤。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 107.5 公里过头份，外线车道有五台小客车事故。

好，那台61线双向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您呢尽量避开台61竹南到后龙施工路段。那因为今天北上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说行经这个路段呢遇到车多拥塞，建议可以从台61 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国三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三竹南交流道开出，接着呢接台一几线返回到台61线北上继续行驶，来避开这个车多拥塞的路段。

这几天大家有关注这个亚运的赛事吗？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热血哦！尤其呢，看到了，这个是在男子跳高的这个项目，傅兆璇选手呢夺下了金牌，非常厉害哦！这个是台湾呢在这个田径项目等了60年呐，真的相当相当的恭喜他。

目前呢，这个亚运的赛事也是持续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请大家来继续为我们台湾的选手们来加加油、打打气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李炳谷，好，这首歌呢是收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叫做《爱行的路》，我走的路，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电在高昏11:19，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208公里大城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国道3号南下225.8，在中兴交流道附近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前车预见会急踩刹车，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请您小心通过。

好，今天呢是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应该很多朋友们现在都在回到自己工作地点的路上了哈。有些朋友开车，有些朋友呢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么像很多朋友应该是搭高铁啦哈，高铁的自由座。那可能会想说，哎，什么时段出门会比较好搭车哈，人比较少一点点呢？其实你不用出门就可以知道了哈，你打开你的手机，你打开这个Line Today 生活频道，或者是直接用这个高铁的网站来看它的预估灯号就可以了。如果说呢是出现绿灯，就是一格的那个小小的人哈，就是预估

说等待时间在20分钟以内。那如果是黄灯呢，就是2到3个的小人，他预估的等候时间是20到60分钟。假设已经来到红灯，也就是4到5个小人的话，那等候时间啊就是60分钟起跳哈。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你今天你要搭的那个站，然后呢，包括说车厢的分配啊等等的，大概有没有比较适合出门的这个时段。

另外呢，高铁公司也是重申哈，开放对号座车厢提供给自由座旅客站立的时候，并不包括这个商务车厢，因为有一些商务车厢旅客就抱怨说，车厢里面呢有自由座旅客站立的情况。那高铁这边也是会持续的来广播劝导，请自由座的旅客不要进入商务车厢来站立，因为我想大家的这个需求呢，都是希望可以赶快来回到家嘛，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好，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等等的。那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很早就已经购买了商务车厢的票，可能就是不希望被人家打扰，或说他有其他的需求，所以呢，高铁这边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好，就是说呢，这个自由座旅客不要进入商务车厢来站立。所以今天这个休假日，可能车潮人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大家再保持耐心了。国道二号东向 16.6 公里，在大南前有一台机车骑上国道。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八青哥，这个歌名就怕哦，呵呵，歌名很凶哦，叫做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来自巴青哥，这首歌呢收录在卢卡斯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这个歌名呢也是我觉得蛮真实的啦，就是我们虽然说要以和为贵嘛，好，与人为善，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可能你真的很看不过去的人，或者说呢跟你有一些纠纷的人，那这些人呢你可能也心里面某一个角落呢会希望说他可能过得不要比我好啊，或者说过得不好啊等等的因为如果说呢你已经很讨厌这个人了，或是你对他的所作所为很看不过去，结果呢他日子过得很悠闲，他日子呢过得很令你羡慕，哇，你是不是会更气呀？然后刚刚听到这首歌里面呢有一句俗谚叫做青家都不搞那有汤拍瓜，意思就是说呢你现有的这个资源或是收入呢其实已经非常的紧绷了，连应付你眼前的基本生活都快要不够了，哪有那个多余的能力来去做额外的这个储蓄花费，或者说帮助别人呢？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如果要帮助别人的话你要量力而为嘛，但是其实啊我常看到一些影片，我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啦，但是我每次看的都蛮感动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他本身经济条件也不是这么阔绰的人，但他们其实反而是很愿意去分享的，就是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影片呢他在讲一些无家者，那他们虽然说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但是他们如果看到其他的可能是新来的无家者，或者说呢其他人真的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是去伸出援手，或者说呢把自己现有资源分享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正是因为自己苦过或者说呢正在受苦，所以呢不希望其他人跟他一样苦，我觉得这个精神呢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好，今天呢9月28号四天连假的休假日，我们要来看到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钟，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在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想行车请你坐满3个人再上路哦。

路况方面，来看到的是国道二号的东向16.6公里，大南前有一台机车骑上国道，台61线南下208公里，大城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317.5公里，东山服务区的路间，一台车子停放，驾驶啊趴在这个驾驶座，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哈，那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大家呢要注意，因为连假的时候车潮人潮比较多，所以有可能你停留在国道上面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请你务必要确保自己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就是你有睡饱，你精神好。

然后你的身体呢各方面都 OK， 你再来开车上路哈。假设说呢你没有睡饱的话，这样开车上路就是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在11:34，11:34，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我是这个期间限定声音比较有磁性的 Amy 哈，可能再过几天呢，就会恢复到以前的那个频率了哈。那如果呢，你想要来 follow 的话，你可以搜寻这个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这个脸书频道。PBS 金管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呢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那么你也可以来追踪我们的 IG 哈，今晚的 IG 频道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欢迎大家锁定哦。

前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16.6 公里大南前路段有机车骑上国道，台61线南下208公里大城路段内线车道轮胎掉落，国三南下 317.5 在东山服务区前路间有车辆停放，目前驾驶趴在驾驶座，不晓得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要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目前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启动管制。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并且紧缩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

好，那路网图方面呢，北部地区依然是在国道五号这边相当的辛苦，在宜兰到头城路段车速来到17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44公里，国一北上还有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三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低于60。中部地区车潮慢慢涌现了哈，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北上到湖尾，时速都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的话，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应该蛮多的朋友都很熟悉的。之前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在 K-pop 里面呢，很多的人啊在 challenge 这一首歌曲哦。那不止在 K-pop 这个圈子，也有很多台湾的艺人，我看到也有来做这个挑战。这首歌来自 80s， 歌曲名称叫 Bad。

Bad 来自 80s 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 68.2 公里龙潭前大南前路段，目前说呢有机车骑上国道，一台小客车自撞路肩的事故。再来是国道三号，先前说南下 317.5 东山服务区前路肩呢车辆停放，驾驶是趴在驾驶座。

啊，今天呢是休假日，我们来看到高工局预估啊，今天的交通量是1050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1 倍。其中北返的交通量呢，有可能会达到5900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3 倍。所以现在其实看到在即时路网图上面哈。在中部南部地区呢，慢慢的有车潮涌现，这个北返的车潮涌现了。今天预估呢，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拥塞的路段，包括了国一的北向新罗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的北向宜兰到平陵，还有呢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以及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都是今天中午过后可能车子会比较多的路段，也请大家保持耐心了。

那么在这个连假过后呢，紧接着在下周又要迎来另外一个连假了，大家有做好准备了吗？相信透过这一次的经验，应该蛮多人都有些心得，比如说呢，要在哪一天开车回去啊，要在哪个时候呢就赶快订车票啦，哪个时候就去等自由座啊等等的。透过这一次的四天连假经验，在下个礼拜又要到来的这个连假呢，应该就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做了。

在连假期间呢，有些朋友他是国旅嘛，好，我说返乡，那也有些朋友呢是出国去玩。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挑了说，我绝对不要在连假的时候出国，因为呢虽然连假期间大家会比较有余裕的时间嘛，但其实像我们还是要在空中陪伴大家，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呢，连假出国的话人感觉会真的蛮多的，然后就是在连假前回来这样子。那当然啦，如果说你连假要出国的话，你自己去机场的时间齁，你可能就要再抓的比较长一点点，因为有可能大家人比较多嘛，那你要去办这个 check in 啊，然后办这个挂行李啊等等的时间都要考虑进去，人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啦。好，所以如果你要出国的话呢，自己那个时间再抓一下。继续来听到的是 Vera 的歌声《醒》。

现在时间11:5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10号东上顶金系统出口，在出口匝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西向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台74线目前说西向中彰快速公路西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比较大，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呢车流也在增加当中，都有排队上匝道的情形，现在已经通报给高工局来协助移控调整放宽。国道3号的北上68.2公里大南前路段小客车自撞

往路肩的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消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时间要一直到双十的晚会之后，到10月11号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有一台银白色的车辆左右摇晃不定，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呢？再度提醒大家，这个在连假期间，因为你在国道上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所以你更是要确保你自己的精神是充足的，一定要安全的来驾驶，睡饱再上路。那当然绝对不能够酒驾、毒驾还有分心驾驶，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尤其我们刚刚讲嘛，因为连假期间车潮比较多，假设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它连带影响到的这个车子呢，还有人数可能都会更多更危险，所以请大家更是要注重安全了。

飞过堤河，飞过天河，来自李吴兄弟。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有一台银白色的车辆左右摇晃不定，不晓得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在出口匝道呢，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31.9公里，头城前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喽。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am Blue 幻蓝小熊，歌曲名称叫《夜市王》。讲到夜市呢，我就有气，因为啊，我这一趟去泰国的时候，就是在旅途当中，其实身体就有一点不太舒服了，所以那时候也不太敢吃一些太辣的东西，太重口味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相较于台湾的口味，泰国的东西呢，真的是味道比较重一点点。但是我呢，什么都不能吃，因为怕伤喉咙嘛，所以我这趟去泰国，我一杯泰奶都没有喝。哇，真的是气死我了。然后呢，很多东西也都不能吃。我有一天去他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夜市哦，我就是从头逛到尾，但是呢一个东西都没有买。太甜的不能吃，太辣的不能吃，各式各样东西呢都只能看看而已。虽然说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声音呢还是最重要的。没关系，回来台湾了，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美食等着我去吃。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夜市王》，12点准时对时咯。好，

0: 现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另外国一南下306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有一台银白色车辆左右摇晃不定。国道三号北上68.2大南前路段小客车自撞路间，国三南下317.5在东山服务区前路间有车辆停放，驾驶趴在驾驶座不确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303公里将军路段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5股2出口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多加留意。另外今天呢是4天连假的收假日，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从现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高承载管制部分，从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小型车请坐满3个人再上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0: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12:06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好， Amy 也要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哈。不过呢，不管是教师节、中秋节还是什么节日，有一种人他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就是诈骗集团。所以呢，一样今天要进入到试诈密码当中，来告诉你怎么样破解诈骗不上当。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消费异常骗买家的诈骗哈，有13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6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7件。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0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7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总共有1166.4万元。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在8月份的打诈成效，查扣不法所得呢有1.6042亿元。在7月份的时候啊，查扣了16亿多元哈。那8月份呢，查扣了1亿多元。那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个打诈的成效很好，因为一直以来呢都非常努力的在打诈，所以呢很多诈骗集团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虽然说很多的诈骗集团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漏网之鱼，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哈。我们来看到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假 mail 搭配假群组，诈团化身老板骗汇款。小明呢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务啊、财务啊等等的。由于老板呢常常飞出国谈生意，留在台湾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平常通常都是靠这个通讯软体里面的群组，好，或者说呢电子邮件来交办工作。有时候老板是吩咐主管，有时候是直接指示小明，所以小明啊每次在查看公司的信箱的时候呢，都会看一下有没有老板的来信。就某一天呢，小明在公司信箱看到了一封信，寄件人的名称是老板的名字。点开来看呢，内容提及说在这个通讯软体在 LINE 里面有另外开一个新的群组，要求小明呢加入来讨论公务。在这个信件里面还附了一个 LINE 的社群连结，小明就想说那应该是另外一个新的专案吧。好，于是呢就按照这个连结加入了新的群组啊，只有2-3个人而已，其中一个成员呢显示的是老板的名字。那根据这个群组里面的老板就说最近在海外啊开拓了几个业务，需要交付租金、仓储费还有货款等等，要求小明汇款到指定的境外账户。那么当小明呢去临柜汇款的时候，行员有开口关怀询问说这个费用是要做什么的呀。那么小明呢因为公司的业务项目常常要跑银行汇款，他就解释说这是我们公司要拓展海外新据点的费用。那行员呢听到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放行了。几天之后啊，银行发觉异状提醒公司，那这个老板呢才来问小明说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款项呢。小明才想说不是你叫我去转账的吗。老板才说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哦。这才发现之前收到的什么电子信件啦、新的公务群组还有那个假的老板呢，都是这个假冒成老板的账号啦，都不是老板本人发的。小明是被假冒身份的诈骗集团给骗了。

我说这个故事当中的小明呢，心也是心脏蛮大颗的齁，这么大笔的费用没有问过主管齁，就这样子直接汇出去了，感觉有点草率啊。如果你在公司的这个 email 啦齁，或者是说呢 LINE 群组当中，哎，有收到比如说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要求你要去转账要去付款，这个部分可能是在财务身上齁，或者说会计身上会比较容易遇到的，请你务必透过其他的管道来向你的主管或是负责人再次确认真伪，最好是透过一些比较传统的管道，比如说当面，你当面确认一下说有没有这件事情，毕竟欸，这个是公司的钱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呢，如果真的转出去这么大笔费用你怎么赔啊，对不对？那再来呢，如果说有海外汇款需要，面对这种新增的或是临时提供的账户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哈，不要因为说哦，这个邮件看起来真的很像我们公司内部的通知你就直接照办了，很有可能呢是诈骗集团假冒成你们公司的名义。那另外呢，这个一般大公司应该都会这样子啦，凡是涉及一定数额以上的大额款项都应该要建立一个稽核的确认的系统哈，不能只透过这个 LINE 呢来作为付款的指示依据，因为这样子真的是太轻率了，有可能这个钱汇出去之后就不晓得汇给谁了呢。

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215.1 位在彰化园林跟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在国一北上 352.9 靠近冈山，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往东匝道转弯处内线车道啊，说有一箱奇异果掉落哈，哎呦，我很喜欢吃奇异果的说，这个奇异果掉在这边，请大家小心了。还有台61线南下303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宇宙人，在这个月发行了新专辑，叫做《Dear You》。来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呢在这4天连假当中的状态，至少我本人是这个状态。这首歌叫做《懒》，懒惰的懒。来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声。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

0: 2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时多云，气温30至32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32度，日本东京小阵雨，气温25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3度，泰国曼谷多云时晴，气温27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锟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15.1 位在彰化园林跟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往东匝道转弯处，内线车道有一箱奇异果掉落。台61线南下303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路上。另外台64西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其实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在国道5号依旧是相当的辛苦哈。国五北上在宜兰到头城车速只有11公里，那头城呢到平林路段车速44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都低于60。国三北上在后龙到大山、竹南到西滨，目前车多不好走。中部的话，在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埔盐系统到彰化，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西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也是稍微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还有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路段，时速低于60。南部地区呢，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下吊起吊瓜 Q， 这是陈随意的歌声哈，收录在《放你孤单飞》专辑里底，歌名叫做《爱车总破塞》，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哈。因为呢，他这在台面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有目共睹的这个爱妻啊。那另外呢，他以前是这个总破塞的身份，最近呢在实境节目当中也是展现的非常的充分哈。他在这个实境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板豆，让台些好滋味好料理呢可以来传递到世界各地去。我觉得饮食啊是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它是文化的展现。比如说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好了，它可能北部跟南部滋味就不一样，那也有可能呢在这个地区的不同的地方，他们会加入不同的佐料啦、配料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生活的风格、生活的记忆。我们就来听到的是陈随意的歌声《爱车总破塞》，半点准备来进行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景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高工局预估下午北返车潮将陆续涌现，包括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都会增加，建议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尽早出发。记者李一成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28号下午北返车潮将逐渐增加，其中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计下午1点后开始车多，并持续到晚间6、7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2: 而另外针对国三北向的关西到溪路段的话，预估则从下午3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6点、7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等路段，下午3点后也将出现北返车潮。另外，国六西向预计下午2点后车流增加，国四西向下午1点到4点。

0: 是车流尖峰。南部国十西向仁武道左营端下午两点后也将出现车潮。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及国五北向用路人尽早启程，也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则可改走台9线，避开拥塞路段。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成绩揭晓，台湾国手共获得三金三银七铜30优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统计，共43个职类获奖，整体获奖率由上届的86%提高到91.5%，预估团体积分排名由上届世界第四名上升到第三名。三面金牌分别是商务软体设计、软体应用开发职类国手吕志宽，花艺职类国手杨宇君，网络安全职类国手邱玉祥和杨永旭。国手们预计今天下午返抵国门。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中秋连假期间规划执行查处外来人口在台非法活动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治安破口。记者静杰报道。
2: 中立警分局表示，本次专案特针对中立火车站周边外籍人士经常聚集和治安顾虑场所高强度临检盘查，期间一名外籍男子遇警方临检眼神闪烁，刻意闪避，相当可疑，原警发现立刻驱前盘查，经使用警用电脑查验，发现31岁阮姓男子是遭通报失联移工，且查无近期入境资料，随即带同到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确认身份，结果发现他涉及非法偷渡来台，讯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胡凯峰说，
3: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外籍人士易聚集场所及衍生治安顾虑地点加强查查，以防治不法情势发生，并维护辖区治安及社会秩序。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指出，本次专案期间总共查获失联移工13人，另外查获逾期拘留及停留外籍人士3人，当场带回查证，后续将依涉犯情节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或司法机关处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行政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名称判断寄件人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山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成立矽光子高雄中心，打造前瞻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应用的跨国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矽光子及共同封装光学是支撑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发展的关键技术。国立中山大学近年产学合作与技术移转金额达新台币1.34亿元，其中与台积电的合作超过8年，具备厚实的实务经验。这次携手具有光学研究优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打造矽光子中心，也让高雄的半导体 S 廊带进一步成型。中山大学校长李志鹏说：“
6: 那亚利桑那大学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个光学中心，那我们中山大学在矽光子的研

0: 现在开发还有封装，哦，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经验。哦，那这个合作呢，哦，我们不只是在技术的研发上面，哦，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1: 中山大学表示，矽光子中心规划五大研究平台，包含光学封装、光纤与晶片整合、光源技术、光子晶片设计以及光讯号传输与强化等领域。未来将规划双联学制、跨国微学程与证书课程，让学生在台美两地接受跨域训练，并优先接触海内外指标企业。金广记者威尼采访报道。
2: 泰国受到豪雨影响，曼谷及25个府都传出了淹水的灾情，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造成8人死亡。曼谷今天早上仍有部分道路积水，最高达47.5公分。泰国政府已经宣布，曼谷及周边3个府今明2天放假，以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及民众生活影响。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3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莹莹说：“
3: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1: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1: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3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3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6: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对，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5: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

0: 邀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30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接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廉价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1: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天气好，我觉得有点让大家觉得好像回到夏天的感觉。上个礼拜我在收拾准备中秋节回家的衣服时候，想说差不多到了秋天嘛，所以应该可以准备一点点可能比较薄的长袖的衬衫的衣服，好想说穿的比较清凉一点点。但结果好像回去的时候发现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点哦，各地今天一样还是晴到多云，蛮稳定的好天气。不过在中午过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降雨情形，所以除了带上一件外套之外，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像今天中央气象署又持续针对好几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包含了中午前后的云林县地区是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表示温度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其他还有像是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哦，记得要做好防晒工作，随时补充水分喽。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往北33.6公里的头城之前，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朋友提醒说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道五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6.6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之后，是外侧加上外侧路间，同样有发生了故障车情形，通通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进行拖吊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行经国道五号，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北上沿线有两个故障车停行，包含国五北上33.6公里的桃城之前停放在外侧路间，那还有国道五号往北6.6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之后，这台故障车好占用的是外侧加上外侧路肩，要请您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入口匝道这边，现场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省道要来提醒您，台66线东向23.5公里，过了平镇3之后，发现内线车道号有一袋麻布袋散落，里面是装有物品的情形，体积稍微重一点点，再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是台66线东向23.5公里，过了平镇3之后，内侧车道是有个麻布袋散落，转达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刚听到那首歌曲好，蓝色公路，虽然里面好像比较适合在礼拜天的下午播出哦，不过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嘛，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收假日好，也就是礼拜天的感觉。那迎接到今天的星期一，这首歌曲听到飞时号的歌声星期一圆舞曲。

这首歌曲星期一圆舞曲下午的1:19。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想法有调整过来吗？总觉得今天像是礼拜天的星期一，又像是礼拜一的星期天哦。反正好像今天还是一个比较休假的时候嘛，所以今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早一点点好，提早回到你住的地方，回到你的租屋处，或者是回家里好，让自己心情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平静一下好，要来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咯。说外侧路街有故障车停放情形，平民情况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6.6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之后，稍早说占用到外侧加上外侧路街的故障车同样也顺利排除。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的出口匝道哦，原本内侧车道说有掉落情形，那北分局现在也回报这边的掉落物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要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在222.8公里是靠近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说有接获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其实在同个路段再往前一点点，国一北上的221.7公里同样是靠近北斗，还有一起4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同样好拖吊车都已经到场，正在进行后续处理作业。不过受到这边的2起事故影响，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沿线时速已经掉到了40公里左右后，行车上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好在北斗交流道之前有2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包含北上222.8公里是在内线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再往前221.7公里是更靠近北斗之前4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

今天是收假日，所以预估北返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辛苦所有驾驶朋友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帮我们留心车检状况。目前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一往北新罗服务区到北斗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来提醒，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

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补充提醒您，到翠华路的出口这边沿线车流平静点，要麻烦用路朋友好记得，还是要随时留心车前状况。

选到台61线南下288到288.5公里的三寮湾路段，说有两颗轮胎掉落在桥化线以及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当心闪避。还有台61线在南北双向94到102公里的竹南到后楼，有道路工程而持续进行当中，那预估北返的车流量可能会受到影响，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通行。台61线南北双向94到102公里的竹南到后楼之间，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还有台66线东向23.5公里是过了平镇山，内侧车道说掉落的麻布袋，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好，国三甲最新消息是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前以及过了台北一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后，通通都发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两个位置。好，国三甲东向进入台北一隧道前，还有过了台北一隧道之后，在外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转搭北区交控中心，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好，来统整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再来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北部地区还要提醒您，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桃城再到平林沿线车多拥塞，时速大约是10到40公里哦。目前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到只是单纯的拥塞排队。

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一样都是在北上部分，包含归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到这边两起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已经低于3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目前从大雅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往北后，北上目前来到了头屋到头份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通霄到西湖服务区这边，时速目前也是50到60公里左右，这个路段好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也只是单纯车多。另外还有在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同样出现回堵拥塞情形，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现在的车多地点都集中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后，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目前这边号也只是单纯车多情形。同样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早的1:41，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陈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您。

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了左营端，准备衔接到大庄快速道路后往高铁站的方向，目前是车多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十的大庄快速道路后准备接到西向翠华路出口，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那飞鹰路朋友好，如果有要搭乘高铁或者是说好相关的旅途的利用需求，一定要记得好帮我们提早出门。台六十一线南下288到288.5公里的三寮湾路段，是有两颗完整轮胎分别掉落在桃化线以及内侧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当心闪避。转到台九线南下的44到44.4公里哦，在双寮路段这边，因为车道号有逐渐的缩减情形，预计待会2点钟开始，两线车道会提前变成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后方可能会出现了急速定点的回堵拥塞，麻烦驾驶朋友好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相关的管制路段指示情形，小心通过喽。

国三甲东向在台北一隧道之前以及准备过了台北一隧道之后，外线车道都发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通知平民行控中心。好，另外要来提醒一下，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6.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原本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北区交控刚刚回报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逐渐疏解消化。同样排除事故还有在国一往北 222.8 公里是靠近北斗交流。

道，原本内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交通中心回报，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再往前，国道一号北上号在 222.1 公里，原本也是靠近北斗这边，说是四台车的交通事故情形，现场的监视路网拖号也都没有发现，目前应该也已经拖掉完成。但是唯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到两起事故影响，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要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不过目前两起事故通通排除，车流正在持续的疏解消化中。

国道一号往北上124到123公里之间试过了头屋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同样也转达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一北上124到123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今天是四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假日，好，所以在国道上有蛮多的道路的疏导措施帮大家补充提醒。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尾还有浦沿系统以及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呢，到晚上9点钟为止通通都是好暂时封闭匝道，要来进行车流量的疏解，麻烦用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还有是国道五号往北下午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为止，国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管制的路段还有管制时段咯。

0: 四天连续假期哦，相信应该有蛮多朋友好像可能昨天下午就已经担心拥塞回堵情形，所以有提早北返后提早准备回到你自己的租屋处后，要来准备明天的上班日。不过今天下午呢，还是大家比较担心好比较担心的拥塞回堵情形。根据高工局的预估，下午后还是有蛮多地方会出现了拥塞排队路段哦，包含预估下午在国一北上的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北上苗栗到湖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以及国三往北的关西到大溪路段，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四西向的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六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十西向的仁武到左营段等等路段哦，都是下午预估可能会出现了拥塞排队情形的道路路段哦，所以麻烦朋友好，如果说准备好的话，可以考虑提早出发哦，或者是还来得及的话呢，可以尽量多多选择大众运输工具喽。
1: 不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劝阻老先生。
1: 我就越想越奇怪，我就说那老伯伯你把手机拿来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打开他的 LINE 啊，我才发现他是透过一间公司购买美国未上市的股票及土地啦。购买土地的地点是我们台湾的麦寮啊。我问他说啊，地主是谁，实际地点在哪里，他也自己也不清楚。说啊，你有没有去看过啊，有没有认识地主啊，他说都没有。说那你这样直接开支票要请别人帮你买，这样风险不会太高吗？之后我就很有耐心啦，很有耐心的跟他解说啦，说我们人老了，钱财不宜露白啊，会造成自身被骗的风险，而且有上千万啊的资产啊，一定够我们这辈子花用，我们不宜再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啊。而且你是钱交给别人投资，加上我看完你的 LINE 跟听完你讲的，这就是标准的诈骗啊。我有请同事尝试的联络他的家人协助劝导他，等到我们就在那边跟他耗啊，耗到下午4点，然后我就请那个副理啊直接进行关账的程序，让老伯伯无法设立这些支票啊，也没办法让他提款，最后老伯伯也是离开这间银行然后回家。这样
0: 还好，在远景耐心的劝说之下，老先生终于接受远景的建议而打消投资的念头。而黄世玄副所长他也提醒大家如何避免被诈骗。
1: 我们警方呼吁民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拨打110，或亲自到派出所询问，我们警方都会很有耐心的替大家解惑。我们也会将持续宣导加强大家的防诈意识，并跟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守住大家的财产。
0: 那民众如果说像有这种投资理财的这种群组，怎么样留意不要被骗？
1: 我们通常会建议民众，如果你是投资理财的管道，你最好是自己开户自己操盘，千万不要想说哦，我钱给别人请别人代为操盘，这种通常都是诈骗居多啦。
0: 民众如果要投资应该循合法的管道，凡是标榜高额获利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报酬，或者是获利来源不明，报酬显然
2: 5处到54处，那年底我们目标要至少要做到60座哈，一个小 baby 帮你带一个月才1500块钱。
3: 社会局长廖静智说，
4: 我们的量能全面要升哦，亲子馆从4家到30家，临时托运113年4月开办，目前我们已经达到31处哦，老人健保补助全面恢复啊，42万人受益哦，社区关怀据点也达到550处哦。
3: 社会局表示，台中将持续从育儿、高龄到身障及性平等面向，建构全龄社会福利体系，让福利服务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支持力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6: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请问阿哥，今晚到底咧？
4: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3: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啥？
3: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4: 哦，
3: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4: 真好哦！
5: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青春献乎子儿孙，吃尽苦楚不怨无悔。
8: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哦，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好，要先来提醒一下我们在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金广台东分台的西川山发射站呢，预计明天呢9月29号礼拜二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为止，要办理发射机电缆的接续道路工程，所以期间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频道会暂停播出。那如果说明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要继续锁定金广，麻烦您台东地区好可以改收听全国 FM101.3，或者是。是使用网络广播，还有利用手机哦，提前下载警政服 APP 来进行收听。时间是9月29号礼拜二，明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为止，在台东地区 FM94.3 会暂停播出，麻烦您改收听全国 FM101.3。

好，要回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感觉好像北上的车流好慢慢开始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 67.1 公里是过了龙潭之后，外侧两线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一部大货车加上一辆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往北 214.9 公里是靠近雾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现在好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另外国三再往前北上 207.8 公里的乌日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在国道一号南下345.8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8.8公里汐止交流道之前，是发现有榔头散落在外线车道，也转达处理。而省道部分看到台65线北上新庄二的入口匝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沿线车流平行点。台18线双向16.5到20公里的嘉义路段沿线，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提醒用路朋友后，务必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西向在五甲系统路段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从凤山路段开始，准备衔接到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

先前台六十六线当下23.5公里试过了平证线，内测知道说掉落麻布袋的这个东西已经顺利的清除，感谢北分局的提醒。另外，国一往北232公里的西龙路段呢，稍早内线车道的两起事故，唐扬号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目前在国一北上的斗南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尾再到西罗沿线，时速是20到60公里之间。早的2:43，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首歌曲来送给你，方千玉的歌声，咖喱感谢。

这首歌《黄昏的故乡》来自秀兰玛雅的歌声，下午的2:51。省道台61线南下 218.2 到 218.3 公里的麦寮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发现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哦，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88线往西的方向，凤山准备衔接到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也是车流瓶颈点。那因为先前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这边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不过现在公路局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应该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好，同样排除还有国三往北 214.9 公里是靠近雾峰系统，内侧交道的两起两

国道一号南下 18.8 公里、原本是说好在国一南下呢，大概是汐止交流道之前有狼头散落在外线车道哦。还好驾驶朋友帮我们贴心更正了一下正确位置，应该是国一南下的 18.8 公里，大约是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这个狼头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国一南下 345.8 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另外是省道来补充提醒，台一线北上加登站备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5.4公里新庄二的入口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事故后也还在等待远景后续的拖吊处理作业喽。国道一号往北大湾入口匝道，朋友提醒说好，现在车多不好走，车流甚至回堵至平面道路，沿线都是车多上不去，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地点好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这边，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大湾这边沿线哦，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新竹系统新竹再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沿线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目前北上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还有国三往北的龙潭到大溪，车流平均点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再来就是国道五号往北号沿线几乎全线都是拥塞情形，国北上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桃城、平林、石碇，再到南港系统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尤其在准备进入水隧之前号，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麻烦用路朋友号如果来得及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咯。

好，来看到中部地区，首先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到虎尾再到西螺，还有国一往北的北斗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大概从头屋到头份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往北，北上的大山到西滨沿线平均时速也是只有40到60公里。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目前这边的草屯到雾峰系统沿线，同样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时速也掉到了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也是车多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好，南部地区车多拥塞回堵都集中在国十目前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后非常非常缓慢，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台九线南下119.5公里的南澳路段，稍早说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一望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下午的3: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狼头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45.8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大湾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往北214.9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是国三往北67.1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外侧两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三再往前北上60.7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还有四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4公里，新庄二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24.5公里的通霄路段，路边出现浓烟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218.2到218.3公里，麦寮路段周边是铁制品掉落在内。

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南下119.5公里的南港路段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接获排除。台一线北上加登站背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完毕，车流逐渐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18.8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掉落的榔头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7: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6: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7，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好，第4天收假的车流后主要集中在北返部分。那现在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宜兰县地区整体的道路交通状况，线上连线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廖伟华组长。 Hello 组长，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想请组长先帮大家补充说明一下目前整体的宜兰地区道路的交通状况，好

0: 啊，目前宜兰地区的话比较辛苦，就是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
1: 是
0: 啊，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就已经开始有那个车辆排队的情形。
1: 嗯，
0: 对，那现在开始到晚上六点都有高层在管制，那北上的部分，那目前啊主线应该回堵大概5.5公里左右，那各交流道也都有回堵1到2公里左右。
1: 嗯，
0: 啊，所以算是非常辛苦，但是我们预估啊，今下午过后哈，开始车辆会慢慢缓解，等到傍晚哈，车流就会有出现明显的疏解情形。
1: 是。
0: 那现在宜兰县整体的那个道路，市区道路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哈。
1: 嗯。
0: 那各风景区目前也都是原则上是顺畅的状况，今天宜兰天气非常好。对，
1: 好，了解。大概就是现在可能风景区的听众朋友应该已经主要要准备北返，所以可能车流都集中在国五北上，对不对？
0: 啊，对，
1: 了解。那最后想问一下组长，有没有什么在连假重点的交通提醒帮我们听众朋友好做个小小的分享跟提醒呢？
0: 当然希望啊，那个因为北上很辛苦哈，
1: 对，
0: 那就是要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嗯，
0: 那有高升载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1: 了解，
0: 不要误闯高升载。那最后就是要提醒啊，那个国五用色，如果你有啊，可能要上去排队之前要先上厕所。
1: 哦，非常贴心的提醒哎。对对对，了解。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的组长廖伟华组长的提醒，谢谢组长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拜拜。非常感谢组长提醒。好，刚有特别说到国道五号北上，现在好其实都是一路拥塞回堵。我其实昨天晚上在准备要回来上班之前呢，晚上大概11点半的时候，我就先打开了1968路网图，好稍微想了解一下，嘿，大家连假倒数结束的车流状况怎么样？好，发现昨天晚上我记得11点半的时候，国五就已经有塞道出现挤爆的情况哦。没想到今天回来上班，早上到现在呢，一路都还是好非常非常不好走，真的辛苦所有驾驶朋友。好，麻烦你一定要记得。准备出发之前好，务必要养足精神好，准备好你所有需要的可能提神的用品啊，或者是说好你可能要先去洗手间之类的好，记得好要先帮我们准备好了。

那刚刚组长也有帮大家提醒好，其实宜兰县地区目前在各大的观光景点和风景区车流都算是正常好通行，所以好目前呢急件车流都是逐渐的北返回堵情况哦。那还是要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今天是连假收假日的最后一天，所以在国道五号包含北上到傍晚的六点钟为止，北上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入口匝道都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逐线营控启动，同时也会紧缩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营控管制。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进来国道五号北上，帮忙多加留心号志的指示以及高承载管制时段还有路段咯。

这里提醒一下，在市区道路的台北市区，因为好接下来的国庆连假好即将到来，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目前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的道路管制情形要一路持续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好，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放慢车速，配合现场远景相关的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喽。

好，道路资讯，首先来看到在国一北上过了基隆交流道路间，说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并且驾驶朋友好特别提醒，这辆机车在北上的路间，但是逆向往南行驶好非常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地点国一北上过了基隆交流道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目前逆向往南行驶当中。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 45.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是箱型车抛锚停放，驾驶已经下车。国道三号往北高原入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道五号北上 27.6 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 60.7 公里是埔底二隧道之前，还有四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

好，看了一下国三往北在埔底二隧道这边，好，这一起事故呢刚好就在隧道口的入口处，好，目前占用是内线车道，后方呢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往北从高原交流道开始，经过了龙潭再到大溪，甚至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大约

北上的车流好逐渐的拥塞回堵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上来国道后，还是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动。好，补充看到国一北上在丰原的入口匝道现在也出现排队回堵情形，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雅系统的入口匝道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同样也是车都不好走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可以先行改道喽。

省道在台74线还有西向的38到33公里是雾峰到大里周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台61线来看到北上 102.6 到 102.4 公里，苗栗的西中路段那次知道说有两到三个大型坑洞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已经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填补作业。地点是台61线北上 102.6 到 102.4 公里，在苗栗新州路段内侧直道有两到三个大型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衔接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同样是车流平行点。那先前台88线西向过了大寮，本来说的车多回堵情形逐渐疏解消化。台65线北上 5.4 公里在新庄二的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台一线北上加东站备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的排除了。

国道五号北上，原本说在27.6公里的水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号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在国五北上又接获一起故障车情形，在北上的16.6公里，同样在水山隧道里面，目前的故障车也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后，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扫心避开。下午的3:21，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送给你，李佳欢还有许维芳的合作，在一起努力吧。

国道一号南下，在麻豆路段这边，好大院南下的303.5公里这边是靠近麻豆出口。内测车道说，现在有接获总共6台车的交通事故，好正在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说是在国一南下，靠近303.5公里，是来到了麻豆出口这边。内测车道说有6台车的交通事故。好，然后朋友还有提醒哦，在南下的303.6公里，同样也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也有发生另外一起2台车事故，也在正在进行处理。所以南下的麻豆路段现在沿线总共有2起事故，至少有6到7台车的交通事故等待拖掉作业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事故地点后导致后方现在的麻豆到安定沿线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60到70公里左右，车速后方应该会开始出现急速定点情形。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呢占用的刚好都是内线车道。

同样还在处理当中的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高原入口匝道这边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道3号还有补充提醒，北上 60.7 公里的埔底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车流持续的回堵拥塞当中。目前国三往北从高原龙潭大溪再到莺歌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是20到50公里。国一五羊高架还要持续提醒您，在五羊高架往北的方向45.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是箱型车抛锚停放，驾驶已经下车。

国道五号往北32.8公里，朋友提醒说，在北上这边的内线车道现场接获两台小客车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国五北上的16.6公里是雪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省道来补充提醒，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车多回堵，以及台88线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省道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沿线车流回堵，还有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目前是车流瓶颈点了。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不过经过车多地点，还是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国一北上85.4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三往北屏东入口匝道这边，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下午的3:28，这首歌曲送给你，《太空旅行者》。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下午的3:34，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是收假日的最后一天，好，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今天已经回到了家里面去，准备稍作休息，也可能想说5号可以出去走走。但是今天要来提醒哦，虽然已经过了中秋节，感觉温度应该要逐渐下降，没错。不过这几天好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一点点，中央气象署今天甚至有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哦。今天主要针对在中午前后的云林县地区是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出现几率。其他还有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地区，同样也是来到高温的黄色灯号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连假最后一天想出去晒晒太阳、出去走走、散步散心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提醒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好朋友，记得补充水分喽。

看到外面这样子阳光普照，好不免都会想出去走走，稍微晒晒太阳嘛。不过好要记得，好晒太阳时间呢要稍微斟酌一下下，好不小心呢可能会有出现中暑、热伤害等等情形，要记得让自己身体好好的休息，补充水分，好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咯。好，持续来更新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五号往北33公里的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现在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五号继续往北走，还有北上 16.6 公里是雪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是故障车停放，通知处理。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先看到南下 303.5 到 303.6 公里哦，都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总共有八台车事故好正在进行处理，两起事故分别都是占用了内线车道，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是国一南下 303.5 到 303.6 公里靠近麻豆出口，总共有八台车的事故好，两起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另外在国一北上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目前是车流拥塞回堵。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排队当中。

国道3号在北上的屏东入口匝道，稍早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起火排除，还有国三北上的高原入口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同样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 85.4 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北区交控也提醒，同样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有回堵将近4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另外国道5号往北刚刚才说到的33公里是桃城之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

国道三号往北在60.7公里的位置，大概是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还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呢，持续的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事故地点在国三往北60.7公里埔顶二隧道的入口之前，是有4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还在进行拖吊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北上的龙潭、大溪再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都只20到4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好记得看一下现场的道路的相关的预告的施工还有事故的警示，帮我们小

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目前是车多排队回堵，还有国一往北 128.5 公里在头屋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接获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国一南下目前在下营信同到麻豆沿线车多拥塞情形，因为在南下的303.5到303.6公里

刚好是麻豆交流道这边总共有七台车的事故哦。目前七到八台车的事故刚好都是占用到内线车道后，总共两起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地点是国一南下303.5到303.6公里，靠近麻豆出口这边内侧车道后，总共有八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

国道三号北上，在60.7公里的埔顶二隧道之前，刚刚说到内线车道的四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说到这起事故影响，好，国三往北从高原路段开始，经过了龙潭、大溪，再到莺歌系统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20到50公里左右。好，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33公里哦。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刚才说到国一南下303.6公里是麻豆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不过还有南下好303.5公里同样靠近麻豆这边的6台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

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218.2到218.3公里的麦寮这边，内线车道三路的铁制品，目前东决回报好堂堂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目前发现说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还有国一要来特别提醒，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杨梅端再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同样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平面北上部分，还有新竹系统经过了新竹竹北再到湖口服务区湖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20到5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往北的方向，从新竹系统开始，宝山路段，还有国三往北的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五号北上持续的拥塞排队当中，北上从宜兰开始到桃城时速不到20，再往前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还有国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也是车多，车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目前号都只是单纯排队情形。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从斗南开始到了虎尾，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目前的头屋到头份，同样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返的车流主要集中在北上的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国三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时速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首先要提醒您哦，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到麻豆，受到这边的两起事故影响，车多拥塞，时速只有2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排队回堵，平均车速大约20到30，这边也是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拥塞回堵。

刚刚说到国一南下的 303.5 到 303.6 公里号，靠近麻豆这边是两起事故，总共八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南区交通现在回报好，这里事故通通都排除，围堵四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另外同样排除是国道5号北上的 16.6 公里是水上

边隧道里面，内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平行行况现在也回报顺利的拖掉完成。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 60.7 公里的埔顶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四台小客车事故同样稍早也顺利的排除，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了。其他道路资讯要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徐佳莹的歌声《时间大师》。

四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后，你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准备让自己收心，提早进入明天好调整上班的状态呢？我身边有朋友，他是那种习惯自己要很早很早，就是可能他明天早上上班，但今天希望大概下午一两点后就可以回到他住的地方租屋处呢，开始整理一下他的房间，或者是说让自己心情好，做个明天要开始上班的心理准备。我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哈，你需要这么

早就回来准备吗？就觉得其实就是上班啊，也不是说没有放过假、啊、但有时候就有可以体会到说，诶，提早回来的时候好像呢，你可以慢慢的收拾一下家里面啊，然后整理一下明天上班准备用到的东西，或者是上课准备的课本之类的、哦、比较惬意，比较悠哉一点点，好像也是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缓和吗？我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才回到台北，早上准备搭火车时候呢，发现火车好说有误点情形，甚至误点了20几分钟，那时候我超紧张的，我想说我下午的节目到底来不来得及。还好我本来就预定的时间是提早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台北时间，所以晚了20几分钟对我来说好像还好，不过那时刻呢，感受到就是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提早准备这件事情。不管如何，好，都希望你今天呢能够平安顺利，好，在就算时间上可能因为塞车有一点点耽误到，或者是说其他的行程影响到哦，总之能够平安的好顺利回到你的家里面，准备明天上班上课，心情好就是最完美的一天哦。那今天呢，在连假最后一天，还是有很多的道路疏导措施，再帮大家好最后提醒一下。国一还有国道3号国一北上的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北上西滨入口匝道进行匝道封闭，一路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为止。国道5号北上高城在管制到傍晚6点钟，包含国北上苏澳、罗东、宜兰还有桃城的入口匝道，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好，在国一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的瑞隆路出口之前，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省道台74线东向27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水泥预拌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了基隆，路肩说的机车误闯情形，现在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道1号南下303.5到303.6公里过了麻豆，这边总共2起事故，通通顺利排除，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最后要来提醒一下，台61线南北双向94到102公里的竹南到后龙之间，因为玄宝大桥周边好正在进行道路改建的工程作业，所以这边车道有缩减，可能北上都会出现拥塞情形。驾驶朋友记得好提前的了解一下目前车前状况，如果说发现拥塞怀堵，帮我们提前改道咯。最后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好，比较充满希望一点点，好，希望你对连假结束还有明天一样抱持开心还有欢乐期待的感觉。这首歌曲送给你，南拳妈妈的歌声，心中的太阳。待会4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9.2公里高雄瑞隆路出口之前，路肩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一南下303.5到303.6公里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先前内侧车道总共8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道3号往北60.7公里是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车流回堵至高原路段，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257.4公里，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台74线当下27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说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情形，还在等待中分局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

其他道路资讯同样在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乐乐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素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富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发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8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1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不对，今天是假日，到晚间7点钟的节目时间。国道上面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目前在南下的 369.2 公里瑞荣交流道的出口处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过了基隆端这边要接近出口处了，说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的情形，现在说没有看到咯。台74线在东

向27公里往雾峰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在这里。至于在车多路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部路段方面，看来现在呢堵车地点在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延伸到了湖口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40。国道三号在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不好走。那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在北上从宜兰到头城路段呢，时速低于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雪山隧道内进入隧道过了头城路段之后，时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60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其他的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看起来车多路段都还好，只有在国三北上从民间到南投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部路段方面呢，只有在国道10号的顶金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流。所以国一国三目前车流大致都还 OK 哦。现在呢这个时间高程在管制措施在国道五号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之前，国道五号北上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加油道入口匝道，必须要承载3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加油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高程载管制，车上必须要乘坐3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当然如果有这个孕妇的妈妈手册或是计程车不在管制的范围，如果您不符合资格，现在就必须要改到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了。所以国道五号现在才会这么堵，是不是？哦，目前包括了国道五号从宜兰端这边一上来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20，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50。除了平林路段可以提升，大概到60公里左右，会越来越好啦。好，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尤其是遇到了高程载管制，或是部分路段正在进行移控管制，请您配合通行。

来自于李孝祖以及 Larissa Wang 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时间来到了4:13。好，路况方面呢，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257.4公里，原本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说，对。鳌谷交流道这边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239.5公里，民间路段原本也传出说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国道3号在北上过了林洛路段的路肩有大的塑胶袋啊，随风飞来飞去的，好恐怖。国道1号在南下林洛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这一部自用车故障停放在这边的情形还在这里哦。台74线在东向27公里太平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0800-000-123，0800-000-123。

北上哦，民间路段原本在内线车道传出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倒是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那至于在其他的车多路段方面呢，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哇，真爱是假的，说连续的五部车追撞事故，在往南的方向接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

正在进行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的北上入口。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的北上入口正在进行高程，在管制之外呢，因为北上的车流真的比较多，所以包括了石碇、坪林是正在进行移控管制。石碇、坪林在国道五号的方面也开启了移控管制，要麻烦您配合通行。那现在呢，真的也是在国道五号现在是最明显的堵车地点，在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尤其是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虽然正在进行高程在管制，但这个路段呢，现在维持的时速不到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然后进入雪山隧道可以慢慢大概提升到50公里左右哦。出了坪林之后，车流才能够慢慢的提升到70公里左右的时速。尤其是宜兰到头城往北的方向，真的堵车的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难走。好，那没办法，因为大家都要北上嘛，是不是？发挥一下耐心了。可是还是要提醒你哦，现在正在进行高程在管制措施，在晚间的6点之前，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目前正在进行高程在管制。那如果你没有符合资格的朋友，就不要排队了，因为现在不能够上去哦，车上必须要承载3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至于在其他路段的国道上面呢，看起来明显都还不错诶哦。国道一号只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从竹北到湖口，还有在国道三号的从这个高原一路到了大溪，时速比较慢一点，其他看起来都还不错。中部路段方面普遍看起来堵车比较明显的反而是在国三，从竹山民间一路到了南投路段，竹山民间到南投路段往北的方向时速不到40。然后国一呢，从西螺到园林时速慢慢的越来车子越多了，从40到6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南部路段方面普遍看起来车流都不错啦，南部地区的国一国三现在都还可以好好的来利用它。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陆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国道三号北上加东路段之前呢，在 102.5 公里说外线车道，哇，连续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加东路段之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原本在西武高架北上 45.6 公里高架路段呢，说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有一部厢型车抛锚，那驾驶在后方推车，倒是接获这个状况排除了。诶，才刚讲完国道3号的加东路段，这个事故也排除了。国道3号在汇入台74线往西，从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台74线这个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现在说不是，它是水泥预拌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东向27公里太平路段占用了外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单林昀儒今天在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中场以3-4遭到逆转，止步四强，夺下铜牌。今年台湾周将在11月3日登场，延续让世界看见台湾、投资台湾、加大国际连结等三大战略目标，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二届台湾周包括全球展望与国际连结、亚洲市场竞争力、创新筹资平台、提升企业竞争力、金融创新与资安韧性、衍生性商品与风险管理，以及多元投资及社会共融等七大核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除了聚焦亚洲债券市场、新创产业、虚拟资产与资安韧性等议题，也串联多场国际论坛与博览会，展现台湾资本市场的创新实力与前进企图心。
3: 金融机构的价值或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的流动，更重要是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
2: 彭金龙强调，台湾周将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推动成果具体量化，在全球金融版图重组的窗口期，台湾将凭借完整的科技产业聚落与资本市场后盾，将制度改革转化为实质的国际资金吸引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庆大会即将到来，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表示，9月29日礼拜二深夜11点到9月30日礼拜三凌晨4点，以及10月1日礼拜四深夜11点到10月2日礼拜五凌晨4点，这两个时间将在总统府和凯道周边办理国庆大会第2、第3次夜间标线作业。另外，10月1日礼拜四凌晨0点到清晨5点，配合宪兵快速反应连办理夜间教育训练，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可以提前在中华路、中山南路、公园路改道行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南海路、和平西路等路段。欧亚水獭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珍稀野生动物，目前只有存在金门本岛。一群来自台中的大学师生跨海携手在地青年与社区，带领学童体验环境教育。记者陈依琳报道。
4: 依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资料，台湾本岛自1990年起已经没有欧亚水獭野外出现记录，目前仅存于金门本岛，族群约100只，被列为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及台湾红皮书国家级危物种。朝阳科技大学多年来持续跨域投入保育行动，携手金门在地青年杨颖杰专业生态顾问团队及合作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水獭的秘密花园生态文化体验，带领国小学童走入聚落与水域，亲身体验环境教育。朝阳科大建筑系老师李黄良说，
5: 透过水獭讲座、生态观察及水獭表情符号难过过 DIY， 让学童认识水獭栖的与地方文化，活动也展现大学社会责任。

0: 将专业带入地方，串联学校、社区与青年，共同守护金门珍贵的生态环境。
1: 金门是台湾欧亚水獭保育最关键的场域，朝阳科大师生透过专业引导与实地探索，让永续与保育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宣布，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老人健保保险费自付额的补助，并采跨机关系统自动比对机制，符合资格者免提出申请就可以直接补助。记者宋玲报道。
3: 迈入高龄化，屏东县为了全面照顾县内高龄长者的健康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特别实施老人健保保费自付额补助措施。只要涉及屏东满一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核定税率是5%以下，都可以获得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4: 那符合的资格大概是，长辈一定要首先他一定要涉及在，因为我们是会自动比对长辈的一个税率之后主动帮他补助，所以长辈都不用再另外做申请哈。”那另外是，如果长辈真的很担心，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的话，可以到各地税率机关来做查询的。
3: 社会处强调，这个措施是采取主动审查机制，县府每月将透过跨机关系统进行资料比对，自动筛选符合资格的长辈资料给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并且直接在投保单位的保险费计算表内进行减免。不过要注意的是，健保费是采隔月缴纳，116年1月健保费实为115年12月份的健保费缴费单，提醒民众仍需要自行前往缴纳。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一奇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是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白天高温呢，大概是32到36度，那要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这个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是有局部36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感受上都是比较偏热一点的一个情形。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到清晨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普遍是在24到27度。那要留意在周三以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那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在日本琉球东方海面逐渐朝东北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自细汉到大汉，读册就亲像过关，有老师陪咱一关过一关。感谢老师一路上的付出。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淘汰》。4:44，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路况方面呢，赶快提醒所有的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交流道的入口处，在八堵交流道的入口处传出有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台26线北上的458公里平峨公路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在平峨公路的内线车道这边，国道3号在北上呢，原本在民间到竹山路段有事故发生，现在说排除了。事故通通都排除，但这个路段现在依旧还是堵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进行拖吊处理。在国道3号要汇入台74线之前，雾峰到大里路段这边持续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到顶尖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3号在北上高原路段这边原本就车多，现在72.4公里这里又传出有2部自用车事故。国道1号在南下水上交流道附近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辆的事故。

艾丽歌姆汪来自于许富凯跟冰球乐团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南下，哎呦，八堵交流道的入口完全过不去哦，怎么一回事？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状况。说国道一号南下，你要从八堵没有办法上来耶，是因为这边发生了两部大货车的事故。还有个地方也请您改道哦，在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这边，说有六部车的连环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中线跟外线车道也被占用了，所以顶金系统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处这边暂时也很辛苦啊。倒是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水上路段 268.9 公里中线跟内线车道连续五部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但是回堵到嘉义路段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在台十九甲线北上接近新市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在台二十六线接近平峨公路的458公里内线车道有掉落物。

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的歌声。如果你也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72.4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呢，说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路段这边呢，说内线车道掉落物造成后方车多受到了影响。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南山路出口处的内线车道动物被撞到了。国道一号在南下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受到两部大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暂时上不去哦。

0: 桑，
1: 米古米桑，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1: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水的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继续南下呢，车流方面在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北上呢从新竹到湖口路段这里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在国道三号方面北上呢从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了高原路段，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堵车最严重的地点是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宜兰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20公里，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要出了隧道之后时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60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国道三号是北上的竹山到民间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嘉义到水上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在南下从下营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安定路段，还有在南下台南到永康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在往西的方向从仁武段一路到了左营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而往东的方向从左营段上来一路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也同样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130公里的苗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货车恶意逼车，国道一号在南下85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高原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因为有两部大型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暂时没有办法从南下的入口上来，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也传出有连续6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在高速公路的疏导措施方面，在晚间的6点钟之前，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车上必须要乘坐3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请您配合通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柯妈妈。我在此提醒大家，依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被保险汽车之牌照已缴销，或应吊销、注销、停驶而缴存，或被保险汽车报废者，请记得要到保险公司办理终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应缓缓终止后未到期之保险费。但是如果能要行驶上路的话，还是要记得投保强制车险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阿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3: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2: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3: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2: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3: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2: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3: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4: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改口。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的龙井路段呢，说中线车道有车壳掉落在这边。糟糕的是这个路段呢，刚好是那个夕阳余晖会刺眼睛的路段，真的看不清楚，逆光了。然后看不清楚车前状况就算了，在中线车道还有这么大一个掉落物，您小心哎。国道三号在南下186公里的龙井路段，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现场。还有呢，国道五号这里哦，对，六点钟之前都还正在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包括了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正在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要持续到六点钟为止。然后呢，因为北上车子真的比较多，所以石碇坪林也同时开启了移控管制的措施，匝道移控管制的措施，要麻烦您配合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85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一度建议大家要改道，说有六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倒是接获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台三线这边哦，说车流还算顺畅好走哦，台十八线的车流目前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倒是在国道三号龙井路段这边，我们要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如果你刚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的龙井路段，特别小心，因为这边哦逆光的关系，现在视线也不是挺好的。但是在中线车道有好大的一个车壳掉落在这里，好大的一个车壳掉落在这边，请您务必要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最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要去什么地方》。好，国道一号原本南下在顶尖系统交流道入口处的六部车追撞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龙井路段这边，中线车道有好大的车壳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还是没有办法过，正在进行处理。是因为连续的两部大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国道一号在南下八堵交流道上不去哦，是因为这边有大型车辆事故影响的关系。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苗栗路段的中线车道这边有掉落物，请您小心哦。再来补充，包括了是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到顶金路段，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

来自于温蒂漫步的歌声气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63.6 公里，过了顶金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是一个大型的保险杆，然后什么东西都掉下来了。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往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这边持续车多。另外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交流道入口处，怎么会上不去？是因为发生了大型的货车，两部大型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南下八堵交流道暂时没有办法上国道一号哦。

0: 阿浩妹，有在不看吗？
1: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2: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老人家的访问啦。
1: 啊，系澳门物件哦。
2: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1: 哦。
2: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红天数嘅地方哦，常去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1: 暗号啊！
3: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 V 神福利铺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旭。学生们把书包背在肩上，在公车行驶途中，记着老师的谆谆教诲，是老师陪我们长大的足迹，更是无法被取代的珍贵回忆。谢谢所有老师的陪伴，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你给我多少时间。好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入口处，我传出自用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的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10.4 公里的安定路段又传出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十号南下是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道顶金路段，或入国道一号南下走走停停的。

来自于魔力红的歌声，在国道八号这边台南支线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这边车多排排队，五股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因为很多砂石散落满地的关系，造成车辆爆胎占用停放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外线车道，很多砂石掉落，造成车辆爆胎停放了。国道一号在南下靠近安定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入口处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

0: 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国道一号在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之前外线车道砂石散落满地，已经造成车辆爆胎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附近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入口处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分队长林志宏林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安全距离的重要性。为什么会来跟大家提安全距离有多重要呢？
2: 因为保持安全距离哦，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
0: 那为什么大家会忽略这件事情呢？
2: 可能不是像我们国道警察每天在国道上巡逻啊，常常会处理到一些事故啊，看到一些事故，所以要跟民众宣导，务必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没错没错。好，所以那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安全距离要足够，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平常的停煞距离除了之外呢，遇到一些天候状况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高警觉？
2: 是的，尤其是天雨路滑啦，或是浓雾啦，强风大雨，这个天候欠佳的状况以及这个夜间行驶以下坡路段或是隧道内这个安全距离更应速度的增加。
0: 好，听说这个地面湿滑要拉的距离就要来得更长，就是因为天雨路滑，然后要停煞的时候又会打滑，所以比较严重，才会请大家要把距离拉得再更长一点。
2: 对，因为轮胎的摩擦力减小了，会使刹车那个制动距离增长。所以刹车停止距离将较路面干燥的时候会增为两倍
0: 是，所以才会跟说我们常常在这个下雨天起雾的时候提醒你安全距离要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这个原因啦。
2: 是的。
0: 好，那我们这个针对于安全距离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什么样的规定跟罚则呢？
2: 规定就是像小型车的话，就是车辆的速率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二，单位为公尺。那就是如果你的行速100公里除以二，就是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
0: 对
2: 啊，那大型车的话就是每小时公里数值减20，行驶90公里再减20，就是要保持70公尺的安全距离。
0: 那如果今天没有的话怎么罚？
2: 没有的话就是小型车的话会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大型车的话就会处4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所以罚的还蛮重的。
2: 是。
0: 可是你刚刚讲了包括了什么，小型车除以20，大型车大概减20，所以小型车除以2，然后大型车减20的这个状况我们都能够理解。

0: 点啊。不过哈，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人说哦，我没有带尺在身上，我怎么去量测这个距离够不够嘞？
1: 在我们高速公路哈的车道哈与车道间的白色虚线呢，就是参考的标准呢。那每段的白线的头端与下一段白线的头端或尾端与尾端哈，相距都是10公尺。
0: 对。
1: 那车道线段长4公尺，间距6公尺。那假设如果行车安全距离是50公尺的话，就是要保持5段的白线距离。
0: 所以自己用这个车道线的方式来量测，大概就能够知道说距离够不够了嘛，对不对？
1: 是。
0: 好，那除了安全距离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之外，我们也要再一次跟驾驶朋友提醒哪方面的执法重点呢？
1: 执法重点的话，就是据统计，那个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几率是由正确使用者的3.6倍啦。
0: 哇哦。
1: 所以我们本大队除了原有的那个交通执法工作外，有那个未系安全带的大执法专案，会加强路检啊，并利用高速公路那个制高点收证举发
0: 对，
1: 就是希望用人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系上安全带。
0: 所以致死率是没有使用者的 3.6 倍。
1: 是
0: 啊。哇，那很高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旦发生了什么样的特意外状况或是事故的话，如果你正确的系好安全带，它才能够把你固定在车子里面，不至于喷飞出去。
1: 是。
0: 所以这样子才会说有效的降低事故发生的致死率，所以才会说哇，这 3.6 倍是这样来的。那只是一个动作啊，你为什么不系好嘞？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是在高速公路上面，不限车种、不限位置、不限年龄大小，你都得要做好属于你自己的防护措施嘛，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像那个游览车啦、大客车啦、国道客运啦，都得要系安全带，也在规定的范围内嘛。
1: 对。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共同配合，小朋友也要坐在属于自己的安全座椅上，大朋友小朋友无论你坐在哪里都得要系好安全带，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刚好收假日，我相信车上一定大大小小都有，赶快检查一下你车安全带是不是都系好了，是不是？
1: 是。
0: 现在必须要也要讲一些执法上面，刚刚就像我们小分队长讲的，这个科技执法对于安全带现在抓得很准，是不是？
1: 是，现在我们都有使用 AI 在做这个执法的取缔。
0: 对啊，然后那个在高架道路用制高点拍摄的方式，用 AI 一扫，他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系安全带了，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抓得很准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够有效降低大家不要下安全不系安全带这个坏习惯，才能够让这个一旦说有什么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不要造成这个致死率这么高啦，是不是？
1: 是的。
0: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啦，拜托安全带系好好不好？
1: 对。
0: 好，那对啊，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一再遗憾的事情发生，也是我们不乐见的啦，对不对？
1: 对，那再提醒民众，就是如果是搭乘计程车、游览车或是租赁车，那驾驶人已尽告知的义务，他乘客仍未系，这是处罚乘客不是驾驶人
0: 对啊，而且这种提醒是不是包括你看这个安全宣导影片，或甚至是车子里面有贴一张说请系安全带的贴纸就算了，对不对？
1: 对，
0: 就算是有告知你了啦，让这些责任就是在乘客的身上了嘛。
1: 是。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共同配合，拜托把安全带给系好好，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请大家共同配合，谢谢您哦。
1: 谢谢。
0: 好，拜拜。来国道一号，等一下310.4公里安定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原本的两部大货车一度说完全没有办法过去，那现在的时间告诉我它排除了，哇好嘎塞，但是呢回堵的车流也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消化，八堵交流道现在终于可以上去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交流道入口处，这个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 国道一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回堵将近有5公里耶，啊，下面发生什么？

市怎么会这么难走下不去啊？国道八号是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处，也是车多排排队。好了，请您发挥一下耐心喽，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天色都已经暗喽，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刚刚讲安全距离保持好，尤其是车多的路段这边也要保持随时跟前车可以停下的距离，好吗？那出入匝道口如果车多，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呢，车多路段包括了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而北上从新竹到湖口路段尤其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目前过了六点钟已经没有进行任何的高程载管制措施，但是因为车多拥挤的关系，目前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正在进行匝道移控，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循序渐进的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坪林路段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50公里，过了坪林之后车速才能够慢慢提升，也是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是靠近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路段车子比较多，而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北上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呢是目前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持续不好走，南下的国道三号新化服务区一路到了关庙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多，而东向从左营端以上来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另外呢，在其他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 16.3 公里南深路路段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原本的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出口处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明天见》。国道一号在南下呢，嘉义交流道入口处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再来呢，是在台十九甲线原本北上哦，说新市路段这边大概在32公里的地方，事故现场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台74线要从国道3号汇入的地方，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这个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入口处原本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倒是结果状况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鞋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的位置在40到60左右。北上过了竹北一直到湖口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的位置在30到4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的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的位置在40到5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的车流相当顺畅，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良好的。目前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车流都还算不错，都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的位置在30到4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麻豆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以及在山南的关庙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十的部分在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约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客气，拜拜。

6:21，在国道3号北上哦，中和交流道出口处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嘉义交流道入口处，原本的2部自用车事故现在倒是接获排除。国道10号在东向5公里接近仁武路段的路肩，说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还有呢，在台74线西向要往彰化方向，从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国道三号北上说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南下过了三义路段的国道一号，有一部客运车多少多少三一，就在说你嘿，车灯没有开耶。好，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好吗？国道十号在东向五公里接近仁武路段的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现场。

正在进行脱掉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好，国道现在呢，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原本的高承载管制措施在六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撤除了。那原本车多的情形，现在往北的方向也慢慢疏解了耶。只有剩下头城到平林路段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车速就能够慢慢提升。而在国道一号方面呢，是在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这边车子比较多，维持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其他车多路段也都慢慢的疏解当中。好了，不过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你赶快检查一下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6点26分，好，今天因为假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晚间新闻只有15分钟。待会在6点45分到7点，我依旧会回到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待会见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今天收假，高工局预估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返车潮预计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收假日北返车潮下午陆续涌现，北部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估车多情况将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
1: 北部地区的话，预估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也就是湖口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预计车多的状况会持续至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另外，针对国五北向车多的情形的话，也会预计持续至下午5点、6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0: 中部地区同样有北返车潮，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三北向雾峰、大山到香山、竹南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也将持续到傍晚。南部地区则以零星车潮为主。高工局提醒晚间北返民众，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74接国四，避开车潮。今晚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高屏二块今天动土，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表示，这条道路具产业廊道、生活道路及韧性通道等三项意义，将继续支持均衡台湾在列的各县市交通建设，打造更舒适的交通网络。记者宋玲报道。
2: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朱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3: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你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2: 朱荣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发生冲突，造成两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毒品债务纠纷，已经巡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5: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4: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时已经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第四届以数为师全国

0: 国串联大数据，全台17场同步上树。今年首度跨海串联美日非，呼吁大众照顾好现有的树，和种下新的树一样重要。记者王玉芬报道。
1: 由变色龙攀树工作室与台湾真美树协会共同主办的大数据今年迈入第四届，从本岛到澎湖离岛各地攀树教练带着民众同一天上树。今年活动最大亮点是首度跨出国界，串联美国、日本与菲律宾的攀树社群，多个国际知名攀树器材品牌也首度走进非比赛场合支持推广。彰化主场更邀请林业巡山员张伟存举办专题讲座，探讨树木保护的议题。而今年台东场设置在台东大学图书馆旁优美的静心湖，台东攀树教练李潜龙说，
2: 台湾有在喜欢攀树的人，有一个大家说好一起聚会的时间，会场会设立几个像小挑战比赛关卡，要练习架设，把绳索转换，另外一个工作攀树。
1: 参与第五年的学员朱仲彦说，
3: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了解一棵树到底能不能让我们攀爬，这是需要知道树的学理知识、风险管理的控管，那再来我们还会整理这棵树，让它可以长得更好。
1: 另外主办单位表示，近期行道树修剪与移除争议频传，希望透过活动让大众体会照顾好身边现有的树和种下新树一样重要，期盼透过跨领域协力为台湾的树木找到最好的生长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环境部近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5: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4: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6: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4: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8: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对，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7: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暖不只是募集物资，更希望让弱势家庭知道辛苦有人看见，需要有人一起承担，邀请社会大众从一颗枕头、一份心意开始。今年活动将在12月6号举行，目前正在募集书面枕头及民生物资，呼吁企业、团体及民众响应，陪伴弱势家庭温暖度过岁末。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全民大剧团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

0: 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1: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0: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原设于鹿港历史建筑的彰化县公益展览馆工程深退，正式迁馆到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开幕首展邀集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推出联展。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怀敏县长指出，彰化是台湾重要的公益发展基地，许多公益师一辈子专注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为记忆，把生活化为作品，也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留在彰化土地上。从2004年台湾公益之家开始评选以来，彰化共有17位公益之家，约占全国的1/10。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拥有深厚的公益实力。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新馆开幕，共推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
4: 我们展览馆是设在鹤栖别墅，因为租期一到，所以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鹿港的游客中心。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把我们的工艺那延伸到我们的工艺之家的各个艺术家的一个家里面。那我们呢，县政府对于这个工艺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
3: 彰化工艺之家联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通过这三个要素，共同勾勒出彰化工艺在记忆延续、生活记忆和形式层次的多重面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9月29号到10月11号登场，邀请民众一起感受云林的偶戏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宣传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跟便利超商合作，将偶戏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及游戏场域，推出限定杯套，结合口湖休息站第14支幸福公路陆逍遥周岁，在口湖休息站推出系列活动，串联湖尾镇农会推出的偶戏节联名商品，邀请民众来云林看偶戏吃美食。湖尾镇农会总干事蔡武吉说：
6: 本次的邀请，咱各位听众朋友啦，观众朋友，伫咱偶戏节这个节节节节目嘅期间，会当来到虎尾行行咧，来食阮虎爸王嘅土豆，来看到布袋戏，我相信咧好事发生，好事连连。
5: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国际偶戏节持续透过国际交流、多元展演及跨域合作，让云林布袋戏文化走向国际。邀请民众29日到10月11日来云林欣赏精彩偶戏演出，感受云林在地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假日的关系，我们的新闻只有15分钟，所以视频继续陪伴大家到待会的7点钟为止。国道1号在南下 13.5 公里汐止端这边呢，说碧车湾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里，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往南的方向。高架路段在南下五股转接道这边的出口处，车多排队到了指标28公里了。国道1号在南下五股出口处原本砂石散落满地，导致于车辆爆胎，现在接货排除。国道3号是北上的201公里快关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了。国道10号在东向5公里仁武路段这边的路肩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刚刚说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好了，也要麻烦所有驾驶朋友请帮忙检查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这边有个状况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如果你在东部地区台东地区的朋友，要麻烦您特别注意听好啦，不好意思，在台东地区的朋友呢，因为在明天星期二的早上10点到12点钟，我们要办理发射机的电缆接续工程，所以台东地区 FM94.3 的频道将会暂停播出，可是你可以听 101.3 的全国网依旧也还是会放送哦，所以呢，在车内你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听到94.3，要调整到101.3的全国网。但是呢，网络广播跟警政服务 APP 的手机下载的收听方式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呢，车内收音机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收听94.3的台东台。明天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为止，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为止，暂时在台东地区收听不到94.3，你必须要调整101.3的全国网，是依旧会为您服务的。然后呢，再说一次，警政服务 APP 跟网络广播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要暂时跟东部地区的朋友说一声不好意思呢。

刚刚才讲这个排除了，说还没有啦。好，国道一号原本在南向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说散落满地的砂石，以至于造成车辆爆胎停放。那刚刚跟我讲排除，我们要厘清一下，排除的是这两部爆胎车，爆胎车拖走了，可是满地的砂石还需要清运处理啊，所以还是会封闭部分的道路哦，清运这个原本散落满地的砂石，所以还是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满地，还在进行清运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呢，倒是说汐止段这边的 13.5 公里碧车湾抛锚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状况排除了。台61线北上将军路段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高架路段在南向五股转接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到了28公里的地方。国道3号在北上快关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6:5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好了，周末跟连续假期已经结束了，心要赶快收回来了，好不好？哦，不过呢，这一次因为连假的关系，工作也只剩下4天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坚持一下，又要开始准备过10月10号的国庆日了。用这样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过一点点？好了，明天下午4点我再陪你下班，我们空中再相会喽。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只剩下北上从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到平林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的平均点是在国道一号靠近北上呢，从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延伸到了园林路段，甚至到了埔盐系统交流道，维持的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其他路段方面车流也都已经大致恢复正常。在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61线在北上294公里接近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还在清运满地散落的砂石，请您特别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过了林口路段，有一部车辆摇摇晃晃的前进，还有在国道十号靠近东向5公里的仁武路段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金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因为有老师鼓励，让学生把握当下，尽情体验人生，
0: 用满满的勇气追逐梦想，就是最深刻的人生体验。
1: 谢谢老师的加油打气，趁着教师节祝老师们
0: 教师节快乐哦。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3: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2: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4，第三个小时，不是第三个小时，才第一个小时，怎么这么想下班是不是？好，今天9月28号，星期一，是连假的最后一个晚上。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自由发挥3D武力全师。Anyway，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喽。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控是启动当中的，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当中，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是 3D 武力全师，现在是阿亮补学量超级任务。

超级任务阿亮补学亮，你有看过超级任务吗？有的话，不要举手，如果你在驾驶座上的话，也不要举手哦，旁边的人帮你举双手就好了。以前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超级任务，在小朋友那个年代后，电视儿童那个年代，看到超级任务就说，哈，要找一个人，要出动一组人马去到学校翻毕业纪念册，然后还要请示学校跟校长。找到老师，好，我印象当中大部分的超级任务呢都是找老师的，所以在这个9月28号的教师节，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如果要讲到老师，你第一个想到的人会是谁呢？可能是在学期间的老师，可能是补习班的老师，可能是生命当中引导你教会你或者是给你这个新体悟的一个人，对吗？任何人事物都可能会是老师的，在这个超级任务之下，你想到的那个教会你重要事情的人会是谁？好，7:19，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1公里园林路段，这里车子多，有路况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

0: 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今天的开场音乐呢，我选了比较多都是有年代感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相信进到主歌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有感觉。它是叶爱玲，《我心已打烊》。

110我心已打烊，很符合我刚刚一上线说九点十几分准备要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哈。好啦，7:26，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11公里车子多，园林的路段。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车速比较慢。这个连续假期你烤了几次肉呢？从星期四的晚上到现在是礼拜一教师节的晚上，你是不是有在 ING 进行烤肉这个活动呢？我才在跟我朋友聊说，我应该有蛮多年没有在中秋节或搭配这样的节日来烤肉了。对，虽然烤肉这件事情呢是这个很有气氛很有氛围的，不过我跟我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把它转换成谁生日想要吃什么烧肉或烤肉，或者是哪一天我们要不要聚一聚，或者是我们有去这个外县市旅游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烤肉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连续假期过得蛮健康的。接下来在烤完肉之后吃完月饼之后也要开始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废物或毒素可能吃的比较多，接下来要来调整一下进食跟运动的情形。他们是草蜢，歌曲叫忘情385，歌曲过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3: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4: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0: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3: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4: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0: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7:39休息回来，深白色二人组，好，几年前的小回归，23年哈，发行的逆火专辑歌曲叫做《你教会我的事》。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09，园林到埔盐系统车子多。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到方苑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3.8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台65的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五股往南到新庄二车子都比较多一点点。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2.8公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哦。继续听到的是遗忘许慧欣的歌曲《学会》。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仅止于此，他是蔡明佑。新专辑暌违七年发行，快乐有时有的专辑，歌曲叫做仅止于此。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两次歌名呢？国道一号。

靠南下308.6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道方苑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泡锚停在这边。台六十一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月行者专辑 JJ 林俊杰，冻结。

JJ 林俊杰歌曲叫做《冻结》。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车子多，影响进入台74线的汇入的车流。台六一北上 201.1 公里大城道方院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了。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道平林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田馥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干净的房间》。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台74线的汇入车流。国道5号北上主线已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道方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内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个的全线车道已经扩大管制路段了，要特别留心哦。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速是比较慢的，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绿油油的，全都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要提醒大家，连假过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5: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4: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5: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

0: 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Titan。

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糯米团，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是星期一晚上来收听景广妹要去哪边哈？今天应该是要回家的日子，对吗？好啦，一个新的消息，好，明天9月29号星期二，明早的10点到12点呢，在台东分台的西川山发射站会有修复的工程，好，所以说。这个明天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会暂停播出，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哦、会有接续的工程，所以明天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会暂停播出。那该时段呢，台东地区的朋友啊，建议收听全国网 FM101.3、哦、建议明天台东地区的朋友呢，收听全国网 FM101.3。又或者是可以用网络广播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哈。现在有非常多收听不管是警广或者是其他这个广播或节目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好，所以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台东地区的朋友 FM 的94.3是暂停播出的，特别留心咯。刚刚是糯米团，现在是易清瑶，易清十色当中 Lesson。

易清瑶，歌曲叫做 Lesson。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或者是习得新技能或者是新的知识跟道理的时候呢，往往都不见得是从学校老师身上学到的，是不是？虽然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这个工作内容，但我相信呢，除了要感谢学校老师之外，也要来好好的感谢身边教会你各式各样不同事情的人事物。

分手吧，阿月，张震岳。分手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让人学习到事情跟道理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过程。所谓的受了伤才知道要怎么样去疗伤，是吗？哦，台六十一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慢线车道，慢车道这里有事故哦。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控制启动当中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苏澳罗东入口匝道已控制开启哟。台北市的凯道正在进行这个国庆的相关事前准备，所以凯道呢近期到10月10号11号都会是有长时间的交通管制。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 21.1 公里大成道方院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杨乃文万专辑，来听歌曲星星堆满天。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休息回来8:36 The Fray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 A

A 出口前的中线有三角锥，过一北以上的 313.2 公里新市地磅路段内线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是开启当中的。他是邱淑婵，吴峥是新 EP 歌曲叫 New Hand。

秋暑蝉 New Hand 这首音乐作品在吴峥的 EP 当中。国道一号南下 23.6 公里过圆山路间白色掉落物，国一北上 313.2 公里新市地方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A 路段中现有三角锥掉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23.6 公里有散路物要特别小心咯。张雨生带我去月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New Hand， 哎，不是 New Hand， 带我去月球之后，署名舒米恩，不要放弃母语版本的歌曲，8:50。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接往国道1号的平面交汇处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国一南下交界的地方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23.6 公里，过圆山路间有白色的掉落物。国一北上的新竹 A 前的中线三角锥掉在这边，都是足语作品。巴查克自己专辑歌曲叫做《光》。

他是巴查克，自己专辑歌曲叫做《光56分》。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黛尔 Adele 30专辑歌曲叫《I Drink Wine》。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3.6公里过圆山的路间，白色的掉落物。南下的70.5公里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的新竹 A 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14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有的慢车道有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到10月11号前都有国庆的施工相关的一个准备，有交通管制都要提前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一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第四个安静练习，拍戏少年，第三个小时9:12。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出口匝道往竹东方向，黑色狗狗跑上来，不容易看见，特别小心呢。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入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要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好，台九线南下的117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一逆散。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出口前还有仁德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因为在北上的324公里这里刚刚说到有3台车的事故。Mapatsuna kinakula, mikatsamika, sa vaikanua.

收录在《云就要翻过山》，他是张干勋。北大武山，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出口匝道往竹东，黑色小狗跑上来。国三北上关庙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三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四公里，定点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路段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回堵1公里。在算中部地区了，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4公里的时速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要多点耐心哦。在北大武山的周边也是有客家的族群的，沈翔老师的作品《大地书房》。

在20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它是申翔老师的作品。刚刚的张干勋，他是从东边来看北大武山。那申翔老师呢，他是在这个美浓的创作音乐人。接下来这一位戴小军，其实跟申翔老师用一样的乐器来演奏或创作《面包咖喱刺猬》。

戴小军的歌曲《吉巴咖喱蛋》是面包刺咖喱刺味哈，吉巴咖喱蛋是一个很有趣的发音。在台三七线南下的13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三南下竹林出口匝道黑色狗狗逆向误闯，台九线南下117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国三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继续听到漂流出口，新生命之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黑色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76.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爆胎，在这边是两起的状况。

连续两首作品 Dua Lipa 的 Physical 跟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歌曲叫做 Toxic。 国一北上198公里彰化路段小客车2926没有开到尾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黑色小客车停放，在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车子是爆胎的哦。很熟悉吧 ，Lady Gaga 跟 Beyonce 歌曲叫做《Telephone》。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城市少女的歌曲，老师有问题。通常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举手，对吗？哦，我不太确定现在的学生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们喜不喜欢或习不习惯举手。但我自己要举起手来问问题这件事情，我是克服了很长一段的心理障碍的哈。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举手发问都会是好事情哈。没有什么绝对的好问题、烂问题、对的问题、不对的问题，有问题就问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自我学习的方式。休息回来，台78线的东向山四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掉落。台北市的凯道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有交通管制哦，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这个架设设备的施工，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

来自鼠亚的歌声，深紫色吻痕。好啦，9:55，今天教师节连假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咯。齁，一样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希望大家这个连续假期都过得开心，吃饱饱。健不健康我觉得要其次，好不过接下来如果你发现你这一个连假吃的不太健康或作息不太健康，那接下来就好好调整了。齁，毕竟这个礼拜也上四天班，下个礼拜也只上四天班，是吗？齁，有很多的娱乐跟这个 recover 的一个时间点。不过一样的，明天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继续听到的是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做 West and Girls。 明晚见，晚安。

Sometimes you're better off dead. There's a gun in your hand. 爱到爱了还说什么适不适合。晚上十点钟，精彩或曲折都好，就让回忆留在心中。爱都爱了，不用想太多，不管付出的爱是否能得到回报，懂得爱人的你就是值得被爱的。让我们继续相信爱吧。我是徐伟翔，和景广陪你度过夜晚时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76.2公里左右，有黑色小客车停放，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是爆胎的。台78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交道路段的路间有整木掉落。

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

0: 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松本梨香，叫做《目标是神奇宝贝大师》，教师节呢？神奇宝贝大师算不算是可以过教师节的一个角色呢？好像我觉得应该是只要大师，好不好？应该是都可以过教师节的。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啊，这句话应该今天听很多次了。但是真的啊，只要他某一件事情比你厉害，他就可以当个老师，你就可以祝福他教师节快乐，然后呢把速修拿给他。好啦，这个四天连假你又发现超级快就这样子过去了，明天要上班上课了，请大家好好的收心一下了好吗？当然在这个收假日啊，我们这一上线虽然大致上看起来国道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有一些状况要请你注意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哦，1.3公里过基隆，这有垃圾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这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基本上可能刚上来没多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故了，要注意一下。好，另外国三呢，北上过清水服务区有连接车违规行驶内侧跟中线车道，而且不断恶意逼车，麻烦小心一下哦，这个路段的朋友。

0: 藏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我来猜猜，右手右脚，你右手对不对？
1: 没错。
2: 大老师，老师，一门最棒的老师，年糕的英文要怎么说呢
0: ？My English is very good。这个东西我未必没有，因为它是由罗密做的，我们可以把它。

0: 首歌叫《老师老师》，大概每年教师节都会听到吧。10:16，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哎呦，红牌重机5836往南哦，特别注意啦。接下来稍息立春正好，这是范晓萱的歌。
1: 偷牙齿梳没背完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陈大师》，10:24，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基隆有垃圾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不过台北市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不能走哦。

我也很快乐。为嘛看无你的背，到底要走去对，敢是人必须要找，这一段世事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拢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接获不明来电，请提高警觉，保持脑袋清醒，再三确认事实。他想要钱财，他想要诈骗，我只想要打击罪犯。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防范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陆嘉欣的歌，叫《算命师》。10:36，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特色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好，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哦。

时间大师来自徐佳莹，10:43。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是封闭的，那麻烦注意一下喽。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叫《师父说》，来自顽童 MJ116。

刚听到的是无求的歌，老师。10:5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你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在连下最后一天的这样子的时间才要返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话，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了，可能玩得太开心太疯狂了。明天要上班上课咯，早一点休息吧。接下来是曾伟中，中破塞。

曾伟中歌曲叫做《中破塞》。等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是城市少女的歌，老师有问题。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注意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的哦，不能走。那一路要到十月十一号早上六点哦，所以这几天接下来白天也不能走，好吧？不是只有夜晚才封闭的。来听歌吧，台北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要请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当中，那这一路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好，那另外呢，这边有扩大管制，是怀宁街往南啊，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持续的管制，这样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同样是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有一线车道封闭，进行的是桥梁涂装的工程，而且这边是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5:30。好，再来台78线东向的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喽。好，有任何的路况消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宇宙人歌曲《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是非常优秀的专家，那也就会是成为老师了嘛，对吧？11:11，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再来要听到的就是柯敏勋的作品。

刚刚是姚乃文的歌，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11:24，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施工的，排除的讯息，台78线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路间的整木排除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萧煌奇歌曲《缝补伤的人》。11:37，在台61线北上34公里哦，桃园市观音区这边，早课车翻覆了，占用部分车道，注意哦。国五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两辆早课车在内侧的追撞事故，也通知了各单位前往处理喽。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5号北上7.9公里，在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另外，台61线北上34公里，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占用了部分车道。许书豪还有萧敬腾这首《别再叫我哥》。

别再叫我哥，这是许书豪还有萧敬腾的合作。当年的金曲奖上面，萧敬腾是主持人，那边哥哥哥一直叫，所以后来他们就合作了这首歌《别再叫我哥》。台64线往西八里区啊，大概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小心。

来自魏品云，歌曲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笑脸符号，蛮可爱的。国道五号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呢，这边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在八里区，大概0.5公里，你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北整点进入到9月29号，马里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跟911的洋葱合作，叫 Baby 我不想努力了，待会见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喝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29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的7.9公里，这边乌土隧道前有两辆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这是台64线往西，在新北市八里区，在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1线北上34公里，在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状况哦，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的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施工，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的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了，再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士林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1线车道的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曾静文，歌曲是《母母》，第三个小时上演 In the Night。来到了9月29号12:11，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1线南下273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哦，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

273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好，国五的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这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元 Julia， 一起收听。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田馥甄这首歌
1: 《大船》，
0: 杨世群写的，喜欢的。好，国道三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在路肩有一个人呢、啊，往南走，奇怪他怎么上来的？小心哦。
2: 你

草都没有派对，歌曲是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这边路间有人往南走，已经是拦截到了，哇，太好了。接下来是 Dua Lipa 的歌，叫做 Dance the Night。

这是 Jade 的歌，叫做苦力怕。苦力怕是 Creeper， 有玩过那个 Minecraft 吗？对啊，就里面的一个角色吧。2:50。好，排除的讯息是台61线在南下273公里南昆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棍排除了。台61线北上34公里四角各车翻覆，目前处理中。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叫做《Lock Out of Heaven》。12:57，好啦，今天最后送上吴卓源这首歌，叫做《Replay》。待会1点，秋哥啊来啦，陪你到凌晨的4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在明晚10点空中见了。大家上班上课加油，上4天班就可以放假了。明天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台78线东向，在古坑前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好，稍早在国三南下呢，东山服务区路段有民众往南走，这边是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1线呢，排除的讯息是北藏34公里自小客车翻覆，这边也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请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管制封闭，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那今天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0: 是啦，我妈说要抱紧一点才安全。
1: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3: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2: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呐，很会偷啦，
3: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连假真的结束了哈啊，已经来到9月29号星期二啊，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听到假期结束啊，这个难免觉得有点伤心落寞啊，但是放了4天假，事实上也的确是蛮多了，对不对？不过呢啊，我刚刚啊，觉得我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这个总觉得好像还有闻到烤肉味啊，我在想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哈？哇，这个连烤了4天，好把握最后一天晚上再最后一烤呢？还是我的这个鼻子哈有嗅觉残留啊？觉得今年中秋节没吃到烤肉啊，用闻的至少也要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吧。啊，好啦啊，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反正这个礼拜二、三、四、五，哎，上了4天班，哎，下个礼拜据说又再上4天班之后，又有3天的连假可以放，对不对？好啦啊，那就继续加加油咯啊。不过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朋友们啊，说不定这个假期还不怎么放到嘞啊啊。那么希望接下来的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绝对不要疲劳咯哈、啊，尤其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好啦，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9月29，所以呢让我想到要听他们的歌啊，他们是929，这首歌曲《寂寞挂天上》啊，要刚刚好这连假结束之后，难免有一种空虚寂寞感呢哈。即使呢我几乎没有放到假就正常周末休息，然后呢这个星期一昨天还是有来上班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整个星期一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大部分人的假期也才刚结束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落寞，为什么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一边开。

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啊，这个假期结束返家的朋友应该都到家了吧，对不对？啊，在昨天呢，我在下午在看新闻的时候哈，啊，还是看到了不少，就是说很多这北返大众运输工具，哇，这个月台还是挤满了人啊，那个高速公路啊，各地都还在塞车啊，等等的哈。不过当然哈，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路况一路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啊。稍早呢啊，说是台78线哦，东向的古坑之前的路段，哎呦，狗狗走出来呢，还在路间游荡，哎，他是不是知道就是说，哎，大家回家了啊，呵呵，换他出来，哎，这个欣赏夜色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哎，夜间可能出现的小动物或者是掉落物。好，然后呢，国道省道今天也没有施工，但是还是要零星的这个市区工程，麻烦你哦。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

点十九分，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在这个台北市呢，因为下一次连假是国庆日了，对不对？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哦，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封闭的。好，另外呢，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北哦，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哦，这里路面有险铺工程，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往北的方向，这里暂时封闭，所以会调拨部分往南方向的车道给往北朋友使用，所以南北双向都会有相对应车道调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Lonely is the night.

一连几首都是很寂寞的歌曲啊，啊，这个非常适合连假结束。但是呢，这歌曲的线条还算是摇滚激昂了哈，啊，希望你在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了。啊，稍早是 Air Supply Lonely Is the Night， 啊，接着是瑞秋普雷顿的 Lonely Planet 寂寞星球。啊，夜间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打开车灯，同时也要确认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才会安全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虽然说来到 Tuesday， 但是很像 Monday 一样。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歌曲 Lonely Dancers。

0: 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在这个时间1:30左右哈啊。

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度到27度。你说，过了一个中秋节过后呢，居然温度反而更高，天气反而更热了哈啊！呵呵这几天呢，这个走在路上，哇，这个艳阳高照啊，一讯看到大家纷纷把这个阳伞都拿出来之外呢。原本呢，我已经都快要把这个夏天的背心给收起来了，这两天又决定再拿出来穿啊。夜间好像暂时感受不到凉意了，对不对？好，白天呢，今天呢，9月29号星期二开工了哈，哇，这个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哎呀，很多县市都有高温资讯哦，双北啊，在桃园啊、苗栗啊、台中啊、南投啊，以及南高屏以及花莲地区啊，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你说，宜勋，这不就是几乎全台湾了吧？没错啦啊，所以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样子的一个高温晴朗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星期三哈。说这个星期四呢，开始会有东北季风慢慢的南下了哈。但东北季风还不是到非常的强，所以主要的影响是以迎风面地区的北部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为主咯。到时候呢，星期四尤其到了星期五这个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很有感的下降到大概是29-30度左右，连低温呢，也会略微下降个2-3度。在南部地区呢，依然是白天晴朗稳定，这个夜晚稍凉的一个天气形态。这个天气炎热呢，然后再加上这几天呢、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哈，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烤肉一拖接着一拖。据说哈，在中秋节呢，很多人吃坏肚子啊，然后呢因此腹泻腹痛可能有肠胃炎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个进急诊，就有好几百这个好像上千的这个病人的样子了哈。这个提醒大家还是要这个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这个吃点清淡的，多喝水，然后呢这个身体好一点了之后要多走动多运动，把这个中秋节吃进去的烤肉的热量给它消耗掉。但这个害怕的是哈，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动的也不多，然后呢平日上班动的又更少了。像我呢，这次的中秋节连假哈，因为事实上也只有这2天然后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约烤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智慧手表，然后每一段时间智慧手表就会这个跳出通知，提醒我干嘛呢？该起来走动了。而且呢，他还会发现我躺太久了啊。现在的智慧型装置真是特别厉害哈啊，所以就按照指示起床上个厕所啦喝个水啦，走动到阳台看一看呐 然后再回到沙发上，或者再回到床上再继续躺着跟看书或者是追剧这样子。不过呢长期久坐的确会引发这个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了哈。有这个医师指出呢，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即使是坐着，你只要反复垫脚尖持续2个小时以上，事实上就有机会降低血糖37%的升幅。

啊，这个是在2025年哦，啊，去年呢，哈，刊登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期刊，叫做《Sports》的一个研究，哈，测试了一种叫做坐姿比目鱼肌的垫脚动作，啊，就是说你坐着哈，但不是这个歪哥里拉操这样子坐着哈，哎，这样子

这个横卧在沙发上，但你的脚就碰不到地面，就没有办法练习。你还是要能够碰到地面，而且呢，坐姿还是要尽量的端正啊，才不会伤到你的背部，对不对？然后呢，双脚平放在地面，规律的垫起脚尖，让这个小腿呢，的这个比目鱼肌收缩，再放回地面上啊，这个所以坐姿比目鱼肌垫脚哈啊，并不是说把你的脚这个形状变得很像是比目鱼一样。你说比目鱼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小腿上面有一个肌肉叫比目鱼肌啊，是你的小腿后侧肌肉啊。如果你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就大概知道这肌肉到底在哪里了哈。这个研究呢，他找来了十名平均53岁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患者哈啊，都已经前期了，所以呢，已经在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的一个测验哈。他们在测验期间2小时内持续做这个比目鱼肌垫脚的一个动作，搭配这个肌电图回馈的组别，发现一件事情，血糖上升幅度居然平均降低37%呀。啊，这个比目鱼肌肌肉呢，说这块肌肉虽然说只占人体大概是1%的一个体重哈，但是它却是主要由慢缩氧化纤维组成的啊，耐疲劳，能够长时间收缩啊，这个代谢的时候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和脂肪，这个就会被代谢掉啊，并不会消耗肌肉里面的肝糖，所以呢啊，这个有研究团队分析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能够稳定血糖的效果。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时不时用这个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葡萄糖或者是脂肪了哈，然后呢触发某种机制传到大脑当中哈，让身体更快速的调节胰岛素的反应。但当然啊，有一些阶段呢，科学家还希望能够做更细致的研究。但是呢，看到这样子的研究，你说好振奋哦，哇，平常这个多吃好多面包大鱼大肉，原来垫垫脚尖可以控制血糖，嘛不是安呢啊呵呵，而是提醒了现在很多久坐族哦，有意识的让脚动一动，事实上是一个很少副作用很少成本的一个小动作，维持身体健康。事实上呢如果你坐久了啊，没有发现到你身体很久没有活动了，有意识的动动手脚，其实好像也一定程度达到醒脑的作用，对吧？好了，接下来几天上班上课的日子再试试看咯。来自徐伟翔的歌曲《勇者》。

来自萧煌奇这首《英雄小说》，时间是凌晨的1:49。Come on, fight, fight, fight.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市区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会到6:00。麦衰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右侧哦，也就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 Hey Say Jump 负能量斗士。

来自 Markov 真爱啊，他在2023年，也就三年前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宝藏》，因此拥有“宝藏女孩”之称。但事实上呢，他最近又有发行他的新专辑哦。好，来到1:57，稍待会儿在2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来听到派伟俊，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了哈啊！这个提醒你，把瞌睡虫甩到远远的地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喽。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今天因为刚收假，所以国道、省道上面暂时也没有施工在进行。不过呢，在市区有一些施工或是封闭，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里也封闭单线车道进行施工。在这个承德路3段往北，从明珠西路到敦煌路路段，路面有险铺作业，会采调拨对向车辆，这个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呢，这个相关路段南北双向，事实上都有对应的车道调拨，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最后，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有进行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

0: 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1: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2: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3: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4: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5: 我在台湾，
6: 我是一家人。
5: 我在台湾，
6: 我是一家人。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这长隧道里面的速限标志好像把速度降低了耶。
8: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发生，所以行控中心要大家开慢一点？哎、你最好要提高警觉哦。
7: 嗯，好了，我知道了。
9: 亲爱的驾驶朋友，在长隧道里行车，请依照速限可变标志指示于最高速限内行驶。交通部祝您行车平安。
10: 我是李长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 Lava 啊，他是这个新人啊，今年发行新专辑的新人啊，他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活着的副作用》啊。活着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仔细想一想啊，比方说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当人好累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啊，这个样子的念头算副作用吗？我不知道啊，或者是说可能不同世代间啊，人们想象的副作用不一样。那么拉瓦他把他这个世代或是他自己的视角啊，把它写成一些慵懒的歌曲，但事实上呢啊，看他唱歌，哎，这个甜美当中的嗓音带有点爆发力。他可是啊，从小就学钢琴啊，8岁就开始弹古典钢琴，而且这个一直参加很多钢琴比赛，都拿到长冠军啊。虽然说曾经一度就是很不喜欢练琴，好像人都这样子，对不对？你越是这个专注做某件事情，到后来就越讨厌它。你需要好一段时间调试你是否真心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等到你发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好像这个可以无畏他人的眼光，然后呢持续坚定自己的初心往前走啦。好了这个夜间开车我们也持续往前走，那么就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往下看就是看你的手机咯。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都是顺畅稳定，真是太好了。那么有最新道路状况要麻烦你了，0800-000-123。接着这位他也是新人来着的，他是 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像是中了你的毒。

时间是凌晨的2:15，夜间开车要小心哦。这一节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呢，当然留意体力状况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又日班啊，又是上日班，又是上夜班，有的时候啊需要上日班，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啊，这样子一个作息调整真的是非常的劳累，对不对啊？就算是固定上夜班呢，也因为啊我们这人体的这生理作息时间哈、似乎啊还是这个以日间为主啊，所以夜间开车啊，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调配还是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提醒你呢啊，随时要做休息哦，然后呢绝对不要硬盯疲劳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正确的使用行车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啊，趁这段时间呢载货到指定目的啊、很多百工百业在白天才能够工作开工、才能够顺利的、这个物流到达定位、才能够、这个开启人们方便的一天、不过呢这个高速公路的养护工程处统计了去年的1月到7月、这个、高速公路呢中部、这个特别呢中部的一个统计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小货车相关的一个事故统计，有接近200件啊，其中造成翻车、起火、冲出边坡等等严重的事件呢、事实上就占了36件，也就是说呢，接近1/5哦啊，而且这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这只有中部哦，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全台湾各个地区哈、相关的一个货车事故加起来的话，伤亡人数可能还不止这些。好，高工局提醒呢，小货车事故风险算是比较高，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为什么会比较高呢？原因有几项。第一个，车体结构限制啊，小货车的这个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溃缩还有缓冲的，所以呢，只要一撞到，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驾驶甚至副驾驶座哈。这个车身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和吸收那么多的动能，而且驾驶的位置也不像大货车那么高，所以遭遇到强烈撞击的时候，真的会直接冲击驾驶人。可是呢这个相较于小客车这第二点小货车它的重心当然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当然没有到大货车这么高，可是大货车整体就已经很重了，所以重心就会比较稳定。那小货车呢这个车体结构是比一般的小客车高但是呢又没有大型的这个货车来的这么后方可能还要拖着大大的这个连接物这个重心就会比较稳定。小货车呢这个重心比较不稳定，所以不论是空车或者甚至是有载货的时候有载货的时候这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呢重心就在车子后面了，而表示呢驾驶座这边呢是会比较容易漂移的，所以呢整体重心偏车体上方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比较偏上方甚至是后方车体

就相对容易失控翻覆啊，驾驶反而是坐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那么传统的小货车呢，像是发财车啊，这个设计啊，载重耐用、成本控制呢，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安全辅助措施哈，所以车上呢，这个主动的一个防护措施比较阳春的时候啊，驾驶人的保护被保护程度就会比较低了哈啊，最后这个小货车货物的这个装载哦。这个满载之下对于刹车性能还有控制性还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如果呢捆扎的掉落物不慎这个捆扎的货物不慎掉落的话，会影响刹车距离还有操控哈。也就因此呢，货物常常会挤压到驾驶舱或者是掉落砸中后方的车辆，那就会造成其他车辆或者是自己的危险咯。这个以上在这个车体结构限制、重心比较高、安全的辅助设施不足，货物装载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危险性真的是比较高，会造成小货车事实上这个发生事故的一个几率呢，很有可能真的会比小客车甚至比大货车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啦这个不论是何种车种，如遇到事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撞击的力道啊、撞击的角度啊、重心啊等等啊，还真的会有程度不一的一个事故。只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的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奕勋看到了这个高工局的统计提醒呢这夜间还在工作的小货车朋友因为这在市区上面，市场还真的蛮多看到这小货车。尤其呢要接近清晨的时候，早市要开市了，对不对所以呢会有这个菜贩或者是肉贩呢这个货物必须要赶快抵达就位。这个时候就会看到 不少的这个小货车这个在城市当中穿梭忙进忙出。但是呢又常常看到这小货车朋友车速开得很快呢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不要说货物会造成损失连人员都很有可能因此受伤。所以呢，高工局持续呼吁小货车可能会因为载货需要、车身结构以及呢本身的这个安全辅助措施不足对于驾驶人的保护力是比较有限的加上呢常常需要和大型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主线的外侧车道，所以呢很容易会被这个大型车辆挡住这个因此产生比较多的视野死角所以提醒小货车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前后方的车距必要的时候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呢你本身也不要紧贴在前方的大货车屁股或者是就被夹在车子中间，对不对？两辆大货车的中间，这样真的是会增加你行车的危险性。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还有受伤的风险咯。

好，开车朋友们开的车应该都是合法的吧？今天9月29号，明天9月30号，哎，事实上有一个小小的新制上路哈，可能会影响部分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针对这个车辆没有领取牌照，车牌已经报停注销了，或者是私自挪用其他车的车牌，就俗称的 AB 车。悬挂假车牌呢，相关的一个违规驶入道路行为哈，过往呢可能会因为同时触犯使用牌照税法，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明令你就说，哎呀，哎这个处罚的一个机构哈，哎怎么会有税捐处又有这个地方的公路机关监理所一行为多法呢？所以这个财政部和交通部已经修正了竞业合作原则，建立一个明确的单一处分机制。未来呢，这个超过法定的罚款

上限啊的这个相关的事故哈、啊，相关的一个这个案例呢，就会由税捐处来依法执行裁罚、啊。但是如果呢案例

罚锾，原本最高是10800元的罚锾，现在是已经提高到36000元。所以呢，到底会由税捐处裁罚，或者是监理所裁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定在36000元了。不过呢，这其中条例的第18条第一项，这个上限原则还是9600元。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原则之外，其他的原则36000元，这个朋友们以后了解一下。事实上你说奕勋，我非常的守法，我好像不用了解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最棒了哈。这个主管机关监理单位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所有广大的汽机车车主，因为这个 AB 牌呢或者是可能这个注销的牌照还在持续使用等等哈，买不是只有汽车朋友容易会犯，机车朋友也可能会犯，对不对？车辆呢如果没有依法领有效的牌照，或者是你牌照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被报停或者是被注销了，绝对不可以驶入公共道路，否则呢不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相关的行政处分之外，更可能会影响自身还有他人的用路安全。安全第一，朋友们你都有留意吗？来自黄瑜娟这首歌曲《无缘》今天在警政专心小段当中，各位朋友们提醒的，也许你说跟我可能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多加留意一下了。

来自黄瑜娟的歌曲《无缘》，一首客语歌，2:30啊，塔图瓦哈，这个刚刚在十分钟之前呢，2:20，东部地区有有感地震，是吧？啊，这个不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有感哈，啊，赶快报火力灾啊！在这个2:20的时候呢，在北纬23.75，东经121.81度啊，这里是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的33.3公里，是台湾东部的海域，稍早有浅层的地震，瑞士规模是5.0。

那么各地感受到最大震度，像是在花莲市最大感受到三级。那其他地区呢，像是台东长滨南投的奥万大合欢山、宜兰的南澳、台中的梨山雾峰、彰化的鹿港，感受到最大震度两级啊，些微有感。你刚刚想说是我头晕还是地震呢？像嘉义县的阿里山、桃园三光、云林的草岭、斗六市，以及苗栗县的鲤鱼潭、新竹关西、嘉义市，还有台南白河其实也有些微一级的震度。幸好呢，目前看起来根据国道全线的 CCTV 这个省道国道龙港宽，这个一路应该都是正常这个道路状况都还算平稳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说这是小地震了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遇到地震三字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开车的话呢你连开车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震度，拜托一定要慢慢的减慢车速，不可以急踩刹车，然后把危险警告灯打开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停车，确认道路安全无虞，再慢慢的继续开车，提醒朋友们随时这样子的一个应变措施不要忘记咯。来自岛古铜爱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收听刚才广播电台2:38，2:38啊。如果有刚刚哈中部、东部地区朋友被地震摇醒的话呢，啊，这个巡视一下家里，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继续好好的休息了哈。啊，夜间工作朋友则是要提振体力。目前呢，国道、省道啊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目前我们是有接获在台北了啊，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段呢，路面有险铺作业，所以这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啊。所以南北双向承德路呢，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相对应的车道调拨，请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一起白冰冰，零九公九。

这条做有名的歌曲哈啊，来自500素兰小姐被出给啊，稍早听到来自白冰冰的啉酒讲酒话，时间是凌晨的2:46啊，这个夜间开车，哎，不要说这个疲劳驾驶非常的危险了哈，连喝酒开车，哇，这个是常年下来持续这个提醒大家的一个驾车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打破的，对吧？不过呢，讲到酒啊，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是酒国英雄，还记得谢雷吗？哦，他的这个主打歌哈，这个主要的成名曲呢，都跟酒有关啊。除了有酒国英雄，现在要送给你的是苦酒满杯。

在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应景哈，对不对？中秋节刚过，这家里的可能月饼柚子还没吃完啊，再送上一颗西欧霸掌。我刚刚听到是于天的版本，可是呢，如果你打开家里的冷冻库，来，今年端午节的粽子都吃完了吗？有没有那种冰了很久到现在可能还有几颗还没吃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过期哈，过期的食物呢就不要吃了，要把它丢掉了哈。来听到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好啦，不论是中秋节的月饼，还是端午节的修霸掌，你会发现一件事，节庆的相关应景食物永远都是高热量食物，对不对啊？所以节庆过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减肥啦啊。好啦，等一下呢，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你们发现今天的路况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啊！尤其呢，因为今天收假刚结束啊，目前呢国道省道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工程资讯，那暂时呢也没有相关事故好或者是掉落物传进来，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持续帮我们保持咯。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三点之前，他是 Olivia Wang。这首歌曲叫做 You and Me。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是凌晨的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提醒朋友们，在台北市内有部分的施工或者是封闭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道敦煌路的路段呢，路面有铺设作业会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南北双向相关的车道调拨，朋友们也要多加留意了。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哦。最后，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一样到清晨6点钟这里会管制到国庆结束，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菜，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5: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4: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5: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4: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5: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

0: 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0: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曾心美，这条歌和这羞羞的心啊，在这个、幸好啊啊，现在已经中秋过了啊，还不是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哎呀，连啊不好没啊哈哈，拢就羞的尴尬啊，所以听这个歌曲还不会觉得体感太热。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提醒你呢，这个、在台东的朋友哈，今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呢，会有发射机电缆的接续作业。所以如果你平常在东部哈，台东地区你是习惯这个以地区电台 FM94.3 频道播出听收听的朋友呢，届时哈你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101.3。哎，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哈，或是利用网络广播，或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收听造成收听不便的话，敬请见谅哈。这个大概12点前后这个转回地区台应该就顺畅了。好，小心开车，安全开车，有路况报警广。刚刚是曾心美，现在是吴声美，都是美。这首歌曲《咱拢爱幸福》。

来自吴生梅这条歌《咱拢爱幸福》啊，时间是3:17。原本我想说呢，连假结束，我通常蛮喜欢这个连假结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凌晨我的上班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车应该会是最少的，然后呢，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封闭，然后就陪大家一起在夜间呢啊，开开心心的听歌，听一些经典歌曲，听一些哎呀，我精选的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些新歌啊，一些组曲，那没想到呢，刚刚看到，哎呦，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哈啊！首先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啊，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在内侧车道哦，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好不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啊。另外在台北市哈、有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哈、台北市的汀州路2段41号这里有火警产生啊，所以呢，封闭了重庆这个是重庆北还重庆南路啊的这个汀州到泉州的双向道路哈。那如果你是周边的住户朋友呢啊，就提醒你一定要紧闭门窗了哈。这个怕会这个烟雾这个会窜进到你家里来啊，在附近的、外出的朋友也要记得携带口罩了哈。那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好啦，哎呀，怎么就开始出现一些意外了呢？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哎呀，在家里也要注意用火安全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呢曾经被称为“明日三少”，郭忠佑、曾伟忠、林梦忠，这首歌曲《乘风破浪》。

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非常需要动力的时候，就要听杨培安的歌。听杨培安的歌呢，感觉好像这个心中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你也是这么觉得吗？杨培安的歌曲《彩虹的尽头》。好，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啊，这里是封闭的，而且呢就会一直封闭到国庆日结束了，好吧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他们是生物鼓掌，青色之中。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

0: 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这张我多么的残忍，比我们逃得同一身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稍早有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41号，因为有火警产生哦，那这里封闭了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这里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如果你是附近住户呢，提醒你哈，紧闭门窗以防烟这个窜入这个身体不太舒服。一样在台北市今天呢，其实这个施工目前接获比较多是台北市零星施工。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有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好，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

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小雨宋念宇，听了好几年之后突然觉得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说，哎，这跟这个范玮琪以前的歌曲风格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 R&B 的风格非常的强烈，一看哎呀，小雨宋念宇果然啊，有的时候呢啊，这个作词作曲人的风格完全这个呈现在歌手的歌曲当中，然后呢这个歌手还换了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其实也有作词作曲的功劳，对吧？3:37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大概是24到27度啊，因为白天很热了哈，这几天呢因为天气都很稳定，所以清晨呢这个平地的低温啊都是二字头以上啊，这个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三啊，这个变化不大啊，各地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甚至呢啊，中央气象署其实针对多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啦、云林啦、苗栗啦哈、啊、还有在台南屏东，还有在花莲啦，那你说北中南东很多县市呢白天都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但北部地区呢星期四可能会感受到些微不一样了，因为届时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不但转为有雨的天气哈，还会开始出现多云，气温还会微幅下降，届时呢北部高温大概略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高温苏里马森还是有32到33度啊，低温的话啊这个也会略微下降个1到2度。礼拜六10月3号呢东北季风短暂减弱，但是说下一个礼拜还有一波再比较强一点的东北季风啊，这个低温呢渴望下探到20度左右，而且水汽还会大幅增加，所以展望未来一个礼拜呢就是说10月过后哈啊开始进入到秋天的气候，应该会越来越浓厚啦。所以呢届时要记得注意穿搭，不要感冒了。小雨宋念宇爱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凌晨3:48，没错，交通安全好重要啊！刚起床的朋友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吧。虽然说呢，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顺畅稳定。国道3号呢，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的资讯哈。那当然，朋友们经过发现，哎呦啊，这路况好像有不一样了，也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拨我拦灾。严艺阁翻唱这首《Close to You》。

连续两首西洋歌不可能不认识吧。稍早是 Close to You， 然后最后是 Yesterday Once More， 都是来自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经典歌曲。据说呢，当时啊，这个木匠兄妹发行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的时候，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是五次拿到排名第二名，这个次数之多呢，只是仅次于马丹娜。哎呀，只是可惜哈，这个木匠兄妹呢，这个妹妹过世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留下的很多经典歌曲，还是有许多翻唱版本可以欣赏。好啦，连假已经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啊！今天之后，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这个依然要夜间工作的，还是要持续轮班，对吧？辛苦你了。接下来等一下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迎接新的一天，上班日。基因乐团这首 Sunshine 阳光啊，今天的确应该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啊，那希望你可以充满希望，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2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也有掉落物，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稍早有火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了重庆南路的汀州到泉州双向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居民朋友啊，要麻烦你紧闭门窗啊，这个维护自己的安全。零星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还有在承德路3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里全面有铺设工程，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最后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封闭的会一直持续的封闭到国庆结束哦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哦。温度这几天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现在这样的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还有芦洲都有到29度哦。最低温 20.5 度花莲寿丰第一名，还有凤林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哦。

哦，许维芳等等等，淡淡淡哈，在这个秋月里有月亮的暗迷，哇，这个夜空真的好美，今天的鬼牛像珍珠一样，非常的晶莹哦。OK， 就是觉得挺有美感，这样一个夜里，4:11哦。接下来还有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20分的时候，那个花莲这里有地震哈，地震深度16.3度，瑞士规模5.0哦。那各地最大震度有3级在花莲这边哈，台东、南投、宜兰、台中、彰化都有2级，然后呢，嘉义县、桃园、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台南都有到1级哈。有好几个县市是有感的哦，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坜内线有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台北市目前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灾，这边呢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一段，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刘依纯所唱的歌叫做《孤单的月娘》，虽然标题是孤单，但是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我看今天的月娘哦，真的很得人听，那种小小巧巧，好可爱，又很漂亮哦。哦，现在时间4:22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幸福氛围的秋天的夜里。哎，陈绮信的歌声，幸福回香。

典型的花好月圆哦，这首歌幸福会帮陈绮信、谢丽婷的歌声。再过几秒，4:27了哦。国一在南下62.2公里中坜内线塑胶兰浪里家，谢吉哈。

0: 哎呦，4:31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立的内线塑胶栏还是掉在这里哈。再来，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发生，目前持续处理，因此封闭了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哈，注意避开嘿。以及台北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的路段哦。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这里右侧车道施工封闭哈。然后承德路3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因为施工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借由这一首歌 Georgia Way 和乔治亚州的这种方式，哦，这样的一个鼓点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哇，现在时间4:36了，啊，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来背后金吗？

哦，这是央柔所演唱的《不想和你说再见》。哎呀，总觉得你在三更暝半的时阵，有时候瞌睡虫在你的面头前唱秋，不然你跳给他看好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情况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国一因为有塑胶拦吊在南下62.2公里中立的内线，吊在内线你得要注意一下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持续管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来，我们来讲哦，这个中秋连假这几天，大家毛起来烤肉。那很多人可能邀请亲朋好友，有的邀请朋友、同学，社会来行吧。哎呀，最近有一位家长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感动，说他的儿子念国三，然后就在连假的时候揪同学来家里烤肉啊。我们想一下，如果同学接力一行吧，然后你去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嘛？那他发现儿子的同学们来到现场，主动送上所谓的参加费，而且说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给的哈。哇，这家长感到很意外哈。本来想说就是那个儿子邀请同学来家里烤肉哦，这个爸爸妈妈可能穿金贼喝了哈，然后也没有要求孩子要去分摊费用。没想到这一群国三的学生到场之后，各自拿出不同金额的现金，而且说

0: 这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收、哦、哇，这真的哈、哦，为郎喜两串交，不过我觉得钱多少不论啊哈，但这个观念哦，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来到别人家里边哈、哦，因为那个烤肉花的那些钱哈、哦，有这种概念，跟大家这会扯起来呢哈。所以这个家长把故事 PO 上网哦，好多人来按赞哦。
1: 你叫干啦！
0: 哎呀，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但是偶尔有一些温馨的小新闻。来，超短音啊，大声齐小希望。

好，超多人囡仔多下起小希望，4:50啦。唔知你即马开车伫倒位，要去哪里？重点是安全上最重要啊！

哦，来自李吴兄弟，你还有我，讲的是同窗的情谊呀、啊。4:54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中立内线塑胶栏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北市这里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双向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会一起埋下时空胶囊，我等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很多年以后再来把它打开吧。这里面非常宝贵的回忆呢，来化学猴子的歌曲《时空宝藏》。

得很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了。而在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封闭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再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范围哦。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忠诚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承德路三栋往北在民族西路到东皇路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29.7度，新北三重、芦洲现在也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3度，在花莲寿丰乡。新竹关西也只有20度左右，新北石碇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1到26度左右哦。

这是柯文哲所唱的歌曲，叫做《月娘伴相思》哦。哇，听起来心情未歹吼，耶！你相思啊，月娘甲伊做伙跳舞，心情未歹哦。再过几秒，5:09，目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亭在这边，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住了背后金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5:1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有段会下够用听力，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里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路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一想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啊。前面这个连假哈，又是中秋月圆，赏月这是一定要的。而且今年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大部分的地方天气还不错哈，应该都有快点鬼牛啊。然后在屏东这边有一个报道是说，赏月不是只有我们会赏月，那个大瓜牛也会赏月。哎呦，是那个非洲大瓜牛。好，在屏东这里有一户人家哈，他们就在庭院烤肉的时候发现奇怪，他们这个庭院里面呢，有一棵种在，就是这个树啊，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哈，一棵芒果树。那芒果树长得跟一般芒果树不一样，那个树干上不知道长密密麻麻的几粒几粒，仔细一看，好多非洲大瓜牛哈，上百只哈，然后呢，裸雷都在那个芒果的树干上，但是很奇特哦，那个园子里其实是种了好几棵芒果，因为还有其他树，那为什么大

家就集中哦。难道是那棵芒果树比较高吗？想说那个楼雷也要来赏月，爬得高一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啊是这个庭园的主人，因为他们有养狗，这个狗狗的排遗他们把它收起来当做肥料，天然肥料，结果他们特别就放在那一棵芒果树下，你想动作不了，结果没想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就是非常喜欢哦，这种天然的水肥。哇，就是形成非常非常奇特这样一个景象。

哦，这首节奏非常轻快，因为听到一种趣味，这来自台湾族的音乐人，他叫戴小军，创作演唱歌曲《瓜牛村》，他在讲他的故乡，就屏东牡丹乡这里有个石门部落，他的故乡。然后呢，为什么叫瓜牛村？这里面没有什么瓜牛，而是说当年他们呢，因为部落生活

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族人是靠捡食瓜牛来维生，所以才会有瓜牛村这样的戏称哈。但是他用这个歌曲音乐哈，这也是来赞颂自己故乡的一个美跟他的一个情感。5:22了，来哟、哦！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你把酒来背后干嘛？这首歌也是瓜牛，是霓虹购的歌曲，来自一清谣。

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一清咬上叫瓜牛，它其中的这个歌词应该说它这一首歌用瓜牛比喻我们、哦、比喻人类、哦、它其中有一段说你是我是我们大家都是瓜牛，然后伸出脚搓搓东西，遇到麻烦就缩回壳里，但是现在我们露出了脸，所以都出来吧，都出来吧、哦、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蛮像瓜牛的，等点是没问题，

近5:27了，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你一定要设计拜托一下哈。来，接力来淡水，10月3日淡水艺术嘉年华要登场了。今年他们集结有37支队伍，将近1000人。然后在10月3日下午3点，会从金色水岸广场开始出发，沿着中正路老街一直采街到观潮广场。哇，这是淡水年度盛事啊！哈，那很多团队，有的鼓乐，有的用舞蹈，还有特技，有的走的是创意造型。哇，真的真老人哈。而且他们今年还有用颜色来做一个展现，说有海洋蓝、蜜粉桃、水笔仔绿，还没到岛链哈。而且他今年采集还有新北的这个纪警队，好，4匹骏马家里掏钱，然后还有非洲鼓啊，还有战绩啦啦队，哇，还有很多社区学校的团体，应该是讲到这的哈。他们是从10月3日当天下午3点预备起。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啊，大货车抛锚要特别小心，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哈。在台北市这里哦，要注意避开重庆南路、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要注意，目前是封闭的，因为在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持续管制中哈。好，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有波起。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连假结束头一天，很多人开始工作，看不到谁谁谁谁。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窗外，天渐渐亮了。你把酒来杯哈 ，game 哈，5:36了。来，原本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呢，重庆南在汀州路到泉州路这段的管制已经解除，所以这个路段恢复通行了。那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啦。

0: 哦，这首电音歌曲好适合打瞌睡虫了。Cruise 来自 Ky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哟，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

0: 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在路肩，把旧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先问大家一个生活习惯，哎，有的人熊熊还不见得答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在刷牙之前，你在挤牙膏之前，你的牙刷有没有先沾水？有的人习惯就是不管怎样，牙刷就先沾水，然后再来挤牙膏。也有的人是不沾水的。那以牙医的角度来看呢，说其实建议大家在你要刷牙之前，让牙刷保持干燥，先不要沾水，然后直接把牙膏挤上去先刷牙。为什么不要先沾水？因为呢，牙刷一旦沾了水，会让这个牙膏的起泡速度变快。那因为它起泡速度变快，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你洗干净了哈，这是一个哈。然后呢，在刷牙的时候不要一直用力猛刷哈，要自己的嘴动作完手人，要温柔的刷它哈。因为呢，刷毛若被压扁，反而刷不到牙缝。还有，因为牙菌斑也跟全身的健康有关，会有影响，所以你的牙刷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问题要看因人而异啦，有的人真的把自己那个牙齿当作大钢牙这样毛起来刷，你可能发现你那个刷毛都已经歪了扁了，这个时候就该换了。好，那最重要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在你挤牙膏之前，牙刷是否要沾湿，就是说建议最好不要先沾水。那因为呢，你如果让它快速起泡，你刷牙的时间就会缩短，因为你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哈。还有牙膏当中这个氟的成分哈，也有可能因为水分就会被稀释掉，降低它的作用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把牙膏挤在干燥的牙刷上，就直接刷牙啦。

哦，北原山貌云像就这么搞笑。这一首歌叫《刷牙歌》，5:48了。接下来还有沈文成这一首歌叫《BB Call》。哦，这样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位朋友才知道 BB Call 是啥啊？呼叫器，好 ，BB Call， 1990年代在台湾这是非常盛行的时候。

0: 哦，沈文成 BB Call。想象在手机还没有兴起之前，90年代在台湾大家都在用 BB Call、哦、一开始它的那个技术不断的发展，一开始只能传输数字，后来可以输入中文，然后到了1999年是最兴盛，当时台湾有将近4320万用户、哦、你看这么鼎盛，但是呢1999年最鼎盛，然后到2000年开始手机出来以后，哇，真的就被打趴了、哦、即便这样子在台湾、哦、最后一个 BB Call 通讯服务停止是在2011年的12月。哎呀，当年的 BB Call 对不对、哦、特别在早期说只能用数字传输的时候，所以大家为什么很多那个用数字来传输，像我们现在讲什么520啊哦，1314啊，哈、哦，在以前就练过了哈、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55哦，台68线东向在5.2到5.3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要小心，有抛锚的大货车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埔盐乡，这里有一位农会理事长叫施于明。这位农会的理事长他推广有机栽种，然后呢，他在5年前开始用草生种植，刚开始说病虫害很严重，但所谓的草生种植就是用天然的方式，一物克一物，达到自然生态平衡，让这个病虫害不会构成威胁哦。他种了小番茄，结实累累，而且说品质很好啊。那因为呢，他有在这边有那个黑翅鸢哈，所以他有聘请专家搭了3只7架，吸引了黑翅鸢早晨晚中午都来这里家哈。所以呢，黑翅鸢在的地方，老鼠就被吃光哇。所以因为用这种自然生态平衡的概念哈。种小番茄，种水稻，他用的是四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杀螺剂。那这个水稻就他也不用除草剂，所以不管小番茄或水稻长得都非常好啊。

哎，空下计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村长因家集合，还未食早顿的呢。村长伯啊，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门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哎。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呢，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29.7，在台北北投，而现在呢，新北的三重、芦洲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度，在花莲寿丰、鲤鱼潭、新竹、关西，还有新北石碇，现在都是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帮宝雄心哪里的波点哈？哦，中部是35度，然后南部今天呢也有到35度哦。东部最高温32，离岛最高也有32度。总之，今天中午前后秋老虎伺候啊，你得注意啊。

哦，是刘成游淑婷所合唱歌曲《爱为你存在》6:09咯。目前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因为全线好几个速感拿浪里加哈，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塑胶篮，小心哦。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大货车抛锚依然停在这里。注意嘿，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 很有秋天早晨美感的氛围。我的歌声里来自万声乐团的版本。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对，真的要注意，很多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自己不知道，一直到亲朋好友红借钱才知道，还赶紧通知对方，要小心。好，6点14分，现在在国一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是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234公里过虎尾什么情形？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中，没有讲在哪个车道，但是有机车误闯了，那就被吼金吼。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34公里过虎尾，过虎尾注意一下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啊，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爱注意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讲一下观光署最近公布20261月到7月的景点观光人潮统计。台中的部分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七个月内就吸引超过2000万人次到访。然后呢，台中非常老牌的景点逢甲夜市哈，那个排名现在是在第6。不过说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哈，游客的人次是有增加的哦。台中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第2名是一中商圈，第3名是秋红谷啊。

哦，林怡萧煌奇合唱歌曲《查理奇塞给》，这不但有台湾街头的集锦，而且觉得很甜哈、哦。那个男生的态度中，你要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买，通通买给你。好，再过几秒，6:21了。来，目前哈、哦，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大概是在6-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一定要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啊！如果发现它换了新的位置，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再来，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抛锚的大货车建盟姐，因为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在今晚够压点吧哈。如果这个大货车还是抛锚停在这里，或者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有新的变化，麻烦给咱通报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哦，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哈。好，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要注意避开哦。

哦，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你说连假结束，为什么又想要去旅行？因为眼看十月到来，又有两波连假了呢，哈。哎，当行尊比节，好，6:25。国一呢，原本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先前机车往北，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公，这台欧多麦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现在是逆向往南 ，OK， 只说逆向往南，没有标示车道哈。如果您已经开车在国一北上湖尾这前后。湖尾这前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南哦。哇，实在是真危险哈！机车误闯，而它现在是逆向往南。另外，国一的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要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这个中秋连假，你有没有塞到车？哎呦，我第一天哦，中秋节第一天啊，真正在国道上打卡上下班，早上9点打卡，然后到了大概6点多的时候才到台南，中间当然有停下来吃个饭了哈，不过真的是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啊。但是哦，有一些朋友可能很好奇，哎，奇怪，有时候即便不是在连假或什么假日啊，哦，也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熊熊高速公路也有可能出现塞车的情况哈？然后高工局曾经有讲过，说国道上为什么会塞车哈？那过去在国外呢，就有这个环状车阵的实验，就是即便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什么情况哈，一开始。就是说只要有一台车子速度

变慢了，后面的车子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刹车就变慢了，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冲击波，那真的就会造成塞车的现象了。所以这样要怎样，那个叫蝴蝶效应嘛，就是一辆其中有一辆车，它只要车速慢下来，后方规排都会影响到。所以高工局特别呼吁啦，说要稳定车

变慢了，变成塞车了。不管方向在哪里，要幸福，就重点就是大家都能出入平安啊。

再过几秒，6: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务必留意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大货车抛锚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而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有一捆钢索，让李家爱注意哈。好，原本国一北上啊，先前在虎尾这个路段有机车逆向往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

0: 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放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串联台湾 Plus， 增加台湾数位内容的多元选择。所谓FOMO世代，指的是青少年因担心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实际需求，仍然持续滑手机，形成网络成瘾问题。白丝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青少年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数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P-O-I-N-T 哈，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思维 innovation 哈，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0: 黄薇薇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1: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找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他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0: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运作，推动平台业者建立分级、警示及相关规范，并透过跨部会合作，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哎，有年轻的听友留言问我公阿什米叫做哪几哦radio 啦，只是它是日文发音，在台语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讲收音机的哦，好好，不怪你太年轻了哦。6:39，那现在哈，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要注意。然后呢，高雄市高科联络到往东，在内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家，你把旧的背后金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拦散落，注意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有浓雾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马祖浓雾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返马祖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请搭机的旅客要随时注意航班资讯。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有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有讲到马祖这边受到天候影响，所以如果今天原本要搭飞机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6:41，目前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然后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在内线掉落物是一整捆的钢索啊。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要注意避开哦。

那次魏佳莹稍稍我的存在感，现时间再过几秒6:46，国二现在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刚停在这里不久，再来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要注意，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啊。

0: 哦，这是《Kiss My Hidoni Hidoni》所演唱的歌曲，6: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哦，外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这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要留意外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不久，就是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也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然后现在国一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出口哦。好，那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注意一下内线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科学研究对于乳癌的治疗现在提出新的方向跟方式，就是运用所谓的磁脉冲来重启抗癌的免疫力。癌症治疗除了直接攻击癌细胞，那最近这几年越来越重视所谓重启人体的抗癌免疫力。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团队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说低强度间歇性的磁脉冲可以把原本被癌细胞影响，然后进而去帮助肿瘤生长免疫细胞，帮它呢重新设定，让它们呢转而去攻击乳癌细胞。哎呀，就是要让他们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谁是外来的敌人。那最近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了。癌细胞之所以难缠，是因为他们不只说这个增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而且它会影响周遭的细胞，然后形成有利肿瘤生长这样一个微环境。其中跟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常常会变成它就帮助外来的，这个癌细胞来癌细胞然后来协助肿瘤的发展。巨噬细胞原本它的工作是要去吞噬这个病原体，清除受损的细胞，然后也要帮助

组织的修复。可是呢，当他转过来变成去协助肿瘤的时候，哎呀，那个力量哈，反而都去帮助敌人了，接下来就麻烦。那新加坡的研究团队，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巨噬细胞从攻击自己，然后变成攻击癌细胞的状态。那他们发现呢，短时间的磁脉冲刺激可以启动巨噬细胞体内的讯号传递，那也就是帮他重新恢复部分抗肿瘤的功能哈。这有一点帮他恢复重新失忆的他，让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真正该做的事情啊。他们这次研究还显示，经过磁脉冲的处理，巨噬细胞更容易聚集到癌细胞附近，也就是说它吞噬乳癌细胞能力又明显增加了，哇，有升级的功能哦。所以这是对于所谓的这个乳癌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了。好，6: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了出口。而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啊，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国二要留意是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也在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台南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了永康的大湾东路跟南新路交叉路口，还有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高材路口哈，速狗爱注意哦。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台74线最新提醒，它74线东向27.5公里过太平外线一整捆沙卷掉在这里，掉落物是一大捆，小心啊。

台68线原本东向在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在这边追撞事故，以及国二西行过南桃园外线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假结束后，今天很多人头一天上班，不知道会不会睡太晚哈。即便晚起了也不要太急，出门开车的时候也是不能太赶紧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31公里左右，在30公里以下还有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一北上在42.3公里林口路段外乙线要留意，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台74线东向27.5公里太平路段外乙线有一大捆沙卷掉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在台南呢，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大湾东路南新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刚通报不久。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内一线有一整捆钢索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5: 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
7: 我要一路顺畅。
8: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Jacky 早餐车现在。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9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好，今天天气跟前两三天都蛮类似的，各地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而今天的温度方面也还是一个比较高温偏热的天气，白天高温各地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西半部内陆地区容易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中午前后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的夜里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来到24到27度，而这样的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明天礼拜二。那礼拜三的时候有东北季风开始影响，那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下雨的天气形态了。好，所以今天明天都还是一个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好，最后再提醒哦，在今天礼拜二、明天礼拜三这两天还是在年度大潮期间，包括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最近满潮时间主要在中午前后，水位是比较偏高的，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况哦，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的提醒，谢谢，拜拜。
2: 拜拜。

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爱上爱》。好，早上的7:11，连假过完，今天准备要上班上课了。那看到道路的消息，国一北上的350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好，那再来呢，也看到说在国二往东19.5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跟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都是车多的。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的道路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东湖到内湖路段呢，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40-60不等。北上的路段呢，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50左右。那先前在北上的42.3的事故呢，目前刚刚排除，后方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至于在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不等。国二的部分，在东西向的大竹路段还是车流比较大的。另外，先前在东向19.5的事故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北上的树林、三林到树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北上的冈山路段以及在大温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那另外在南下路段大致上是顺畅的。国十的部分，在东向的左营端，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好，来补充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59.4公里，早上的7点就已经开始进行工程。好，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机动的管制哦。那在台七线双向108.4公里，早上的8点会进行道路的改善工程。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跟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那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掉落在台74线东向27.9，在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个东西掉在现场了。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途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那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不营业的日常》。7:21，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402.5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抛锚，那人员站在车的后方，还蛮危险的。在国道3号南下的402.5公里，靠近长治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在台78线东向33到33.8，在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那之前在国一北上42.3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5公里，所以说在林口路段往北的朋友特别的保持耐心。

这首歌是来自都市林建派对所演唱的《爱情朝九晚五》。7:15，好，目前在国一北上45.8公里，在林口 B 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南下的这边是在73.5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在路间有一个大菜篮掉落在现场。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40.7公里，刚过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好，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请大家先提早排队哈，千万不要插队，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提早排队，好，然后这个循序渐进的小心通行。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跟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国一的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不潮不用花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1个县市需防36度的高温，预估周四开始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日到下周二水气再度增加，雨区将会扩大。今天凌晨2:20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深度16.3公里，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为花莲县3级。总统赖清德接见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时，强调政府会全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记者 Jason 报道。
2: 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在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理事长涂醒哲率领下，来到总统府觐见赖清德总统。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获得台湾金根奖的13家企业，从80多家优秀企业中脱颖而出。此次获奖的企业涵盖半导体、机械设备、先进材料、生技医药以及能源科技等领域，充分展现台湾产业多元且完整的实力。
3: 政府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在 AI 科技发展浪潮下，协助产业提升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行政院在这个月也提出，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规划8年投入1000亿元预算的基金。那从明年开始，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经费每年就有250亿元。
2: 总统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也会持续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合作。政府方向清楚，就是要让台湾的企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期盼产业界与政府一起继续努力，让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多元，经济更加稳健。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屏二块昨天正式动土，完工后从屏东到高铁左营站只要24分钟，达到屏东市区与高雄间30分钟的生活圈。记者宋玲报道。
4: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3大重要意义。
5: 它所以是产业廊道，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

0: 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1: 中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两年前一直胸闷，他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却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70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的几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魏姓男子不因不久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3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4: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3: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5: 那这样的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3: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放了故障标志的目的是我，你至少撞到故障标志的时候才知道哦，前面有事故哦，你还记得还有办法要停下来。
1: 对
0: 哦，所以如果你放20，它撞到了，它也是就直接马上就撞到你的车子了，所以你放那个标志等于作用就不大哦，你要往后走10段车道线的距离。我、大概走10段车道线，然后其实走起来是很远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放远一点哦，因为你在内侧车道，它停下来的需要的距离比较长，所以我们要放远一点，然后才让它才有那个警告的这个作用。那以及要先确认哦，现场有没有人受伤，然后大家的车子可不可以开？那以及可能有受伤的话，他伤势怎么样，需要救护车或是破坏器材？就先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做报案哦，报案说，我这边有事故啊，大概在哪里的位置？然后现场需要几台救护车，然后或者是有需要这个消防队啊、破坏器材车，跟这个救援单位啊、去解释说现场的情况，我们后续派遣才可以比较妥善的说，要派几台救护车过去，那再来第三点就是要记得人员要待在安全的地方。好像是我们的护栏旁边哦，你不要站在车道上，因为车道上后面的车会直接开过来。如果你说站在护栏旁边，一般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是不会有车辆行驶的。
1: 对，
0: 你站在那边是相对在国道上相对安全的地方
1: 哦，相对安全的，对不对？但并不是绝对安全。
0: 国道上面。

0: 面只要在国道上面都很危险，
1: 真的。
0: 像是今年年初有一件事故，嗯，应该是故障车，然后他们在路肩去做救援，
1: 嗯，
0: 啊，这时候大那个外侧车道有一部大型车，
1: 嗯，
0: 他就疑似是睡着，
1: 哦，
0: 然后就偏移到路肩，
1: 哎呦，
0: 然后也是在救援的过程中，哦，也是在路肩就撞上那个救援的车辆，
1: 哦，
0: 然后最终导致也是拖吊车司机。因为我们平常跟拖拉车司机也是算业务上有很多联络的关系，
1: 嗯，
0: 也会遇到他们，也是工作的伙伴，
1: 是，
0: 啊，那个拖拉车司机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也是
1: 很难
0: 过，不希望说
1: 真的
0: 你即使在路肩，喔，不要觉得后面车子都有在看路，喔，没有，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
1: 真的，
0: 喔，他后面也是不一定他是很有精神的驾驶，他可能会偏移，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出来，
1: 对对对，喔，就后方可能不管是分心驾驶，
0: 这里开国道，
1: 嗯，对，有可能晃神等等的都有可能会开到这个路肩的部分。所以说，站在路肩跟避车弯，只是说相对安全一点啊，但是还是还是要小心跟预防这种就是可能突如其来的，不管是分心驾驶还是疲劳驾驶等等的情况。那总之呢，在国道上面越待越久的话呢，待越久，这个风险性其实是越高的。那很多人以为说，我反正那我就站在这个车子的中间好了，感觉这个好像是铁包肉，对不对？就是比较安全，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所谓的断腿区，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就不要站在那个地方等待救援。
0: 对，我们人员站的位置最好是在车辆不会行驶到的地方，像内侧路肩，
1: 嗯，
0: 或者是外侧路肩，
1: 嗯，
0: 以及外侧路肩的护栏，如果旁边是边坡，
1: 嗯，
0: 哦，你可以甚至可以跨出去护栏，
1: 嗯，
0: 因为至少车子要撞到你，它还会先撞到护栏，
1: 对，
0: 哦，所以护栏外面，哦，是比路肩还要再安全一点，
1: 嗯，
0: 哦，所以大家如果在有发生事故啊，人员要疏散的话，要尽量移动到车子不会开到的地方。
1: 嗯，没有错哈。而且重点是说哈，你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等待救援好了，你还是要随时面对这个车流，你还是要看说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跑过来，还是说一些状况的发生，对不对？
0: 对，因为你发生事故之后，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物在那边。
1: 对啊，
0: 哦，所以后面的车子它可能自动驾驶，它就没在看。
1: 嗯，
0: 它就因为最近今年吧，今年这几件比较严重的二次事故都是自动驾驶，他就没在看，他就是完全没有减速，
1: 嗯，
0: 哦，所以如果你在车道上，哦，后面就会直接撞上来，
1: 哦，嗯，
0: 所以如果说你下车的时候你要看后方如果有你看到那个直直的完全没有在刹车的，哦，他这样冲过来，你要记得要闪，哦，如果说你看要往外侧路肩跳，或者说往怎么样去做闪避，
1: 嗯，
0: 而像上次有一件二次事故，有一个驾驶人在后面去做警示，哦，他在跟后面挥，请他往中线变换，
1: 欸，
0: 啊，那个时候有一台车从内侧车道直接冲过来，
1: 哦，
0: 那个驾驶就闪过去，
1: 嗯，
0: 哦，所以如果说你还在跟前面的人讲事情，哦，这时候你可能就被撞到，
1: 真的，
0: 哦，所以你要随时注意后方来车，
1: 嗯，
0: 哦，他要撞上来的话，你要记得要跑要闪，
1: 嗯哼，
0: 我们尽量去做这个注意的这个动作。
1: 对对对，哈，哦，就是说看到这个车流哈，就是一定要面向车流啦。如果说你背对的话呢，你根本不知道说后方的车子到底有没有开过来，或者说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了哈，哦。就是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处理事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今天如果说是有人伤亡，这个车辆没办法行驶的话呢，有没有相关的步骤要去知道的？
0: 如果是像有人伤亡，或者说车辆已经整个故障坏掉了，
1: 嗯，
0: 哦，我们要首先要做的也跟刚刚一样，哦，先开危险警告灯、双黄灯，
1: 嗯，
0: 然后摆放故障标志，然后就故障标志记得，因为你在车道上，所以一定要摆100公尺，要足够远，
1: 嗯，
0: 哦，大家在摆的时候也不要走车道，哦，如果说你在内侧，
1: 嗯，
0: 哦，你就走内侧路肩走过去摆，哦，至少你在走的这段时间你是安全的，
1: 对对对，
0: 哦，走过去摆之后摆放在车道中间，哦，让后面的车看到，这个有危险警告标志，哦，内侧前面有状况，哦，不要再行驶了，然后人员全部下车，不要待在车上，
1: 嗯，
0: 因为你在车上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物，哦，你被撞到你在车内也是会有很大的受伤，
1: 对，
0: 哦，所以你人员全部下车，哦，移动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说你在内侧就移车到内侧路肩，
1: 嗯，
0: 然后记得要在车子的后面，就是车子的下游，哦，你不要说他要撞会先撞到车子，哦，他不会先撞到人，哦，车子如果是后面来车直接撞到人，然后眼动这个伤亡的程度会比较严重，然后他至少先撞到车子，
1: 嗯，
0: 那个他的动能会比较下降一点，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再移动到安全的

0: 部锁之后，我们再来进行报案。
1: 嗯，
0: 不要说我撞到下车，马上就报案，然后跟这个报案单位讲了很久。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全部都是在风险的这个情况下，
1: 没有错。好，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是
0: 要先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我们再来报案。报案是最不急的一件事情。最急的就是先确保你自身的安全。
1: 对对对。
0: 故障标志啊，以及人员哦，全部要到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其他安全的地方我们再来慢慢打。哦，你打半个小时都没关系。
1: 是是是，
0: 至少我人是安全的。
1: 是安全的，对对对。好，所以说今天呢，这个透过我们的洪分队长呢，好告诉大家说，这个二次事故箱的风险哦，风险性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事故案例哦，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部分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好，7:59，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呢，都是呈现车多的。北上的344.3公里，靠近高科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哦。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苑里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二往西，从大南到南桃园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1123。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在外线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